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6: 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带上好心情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霜冻加阵风，6到8级宁夏最新的天气哈。未来三天呢，全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是先降后升，其中呢最低气温的7号，较昨天呢下降6到8度，今天早上的清晨呢，中北部地区降至4到7度，南部山区降至2到4度，六盘山地区呢有轻霜冻2到3度。9号的白天呢，最高气温的中北部地区呢升至29度到31度。南部山区呢升至22度到27度，狮子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呢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是6到8级，并伴有扬沙的天气。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24小时未来的天气。那银川多云转晴，偏东风2级，气温是6度到23度。狮子山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级，气温是5度到23度。吴中市多云转晴，偏东风3级，气温是7度到23度。吴中市，中卫市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8度到24度。固原市多云转晴，偏东风2级到3级，气温是5度到18度。宁东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3级，气温是5度到22度。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文旅。宁夏五一消费市场热辣滚烫，多元发力点燃假日经济。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宁夏的消费市场的活力迸发，那热度高涨，呈现商文旅农体那农的深度融合，那政策场景的双轮驱动，供需两旺的火热态势。全区重点监测201家的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是6.83亿元，其中呢餐饮销售额呢是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消费市

上的运行平稳，亮点纷呈。那假期期间呢，宁夏统筹常态化的促消费与假日特色的举措，创新推出了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一些变成了消费通行证，让游客呢一路游玩的一路省钱。那来自福建的李先生呢，一家落地到银川之后呢，上传了机票票根，就领到了百元的消费券，餐饮住宿购物都能够抵扣，便捷又实在哈。银川银票有礼呢，吴中票根联动全链条，中为525万元的专项资金加持，通过小程序一站式的领券核销，把过境客流稳稳的变为消费流量。那同步上线呢，以旧换新的政策更加贴心。那智能家居呢，享受15%的补贴，最高是1500元。适老化的产品的补贴呢是20%，最高是补贴2000元。那真金白银，激活家居消费的新潜力。那假期当中呢，成品油、食品、金银珠宝零售额分别呢达到了1.9亿元、6980.3万元、260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和6.1%、10.4%。各大商业综合体呢，瞄准假日需求，把亲子、文体、潮流搬进了商场。民众游客呢逛得开心，留得更久。银川那粤海新天地的少儿艺术嘉年华、水下蝶舞，包括棒垒球赛事呢，吸引了全家出动。银川王府井奥特莱斯手工挑战赛趣味十足，吴中万达广场歌友会那圈粉年轻群体，热闹氛围拉满。数据显示，19家的商业综合体呢，假期累计的零售总额是1.9亿元，同比增长3.4%。沉浸式的场景让商圈呢成为假日消费的主磁场。假期里呢，手电品牌鲍师傅正式开业，粤彩城里的大排长龙，那成为节日里的一道风景。那假期餐桌呢格外热闹，特色美食点燃了市民与游客的味蕾。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中卫特色流水席亮出本土的风味，人气爆棚。商场餐饮呢是更加给力。那银川的 CC Park 51元的团购团100元的美食券，那银川优越城音乐会那搭配创意市集，狮子山万达美食市集呢一站式尝鲜，好吃又划算。重点监测65家的餐饮企业呢，营业额呢同比增长了6.4%，商圈餐饮呢增长了7.0%，烟火气灵的跑出了消费新速度。中华美食会让兰溪谷商务广场变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那节日期间，民生供给呢底气十足，全区重点监测市场蔬菜库存是8633吨，大米、面粉、食用油、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呢备货充足，供应稳定，为火热的消费市场筑牢了坚实的保障。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资讯，2026第九届宁夏青少年体育舞蹈公开赛暨 ASHE 那青少年体育舞蹈城市精英赛呢银川站启幕。就在近日呢，来自近十个省市近千名的舞者齐聚赛上江南，共舞青春风采。2026年第九届宁夏青少年体育舞蹈公开赛暨 ASHE 青少年体育舞蹈城市精英赛银川站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清水体育中心隆重开幕。那本次的赛事呢，是由全国青少年操舞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确认，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宁夏艺维名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宁夏推广办公室共同承办，那联合打造西北地区高水平高规格青少年体育舞蹈品牌的赛事。2026年第九届宁夏青少年体育舞蹈公开赛呢，即 ASHE 那青少年体育舞蹈城市精英赛呢，银川站的节目观看呢，更多哈。这个2026第九届青少年的这个舞蹈公开赛呢，这个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哈。开幕式呢，这个现场哈氛围热烈，井然有序。开幕式上呢，星驰舞蹈精英舞蹈。这哈，这个包括奈斯舞蹈团体的体舞，这个红玫瑰与绿手绢等一些精彩的节目呢轮番上演，以灵动的舞姿展现青少年体育舞蹈的活力和艺术的魅力，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那本次奈斯大赛呢，吸引了黑龙江、辽宁、湖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十个省区以及宁夏全区共。

共同启动了赛事，宣布2026年第九届宁夏青少年体育舞蹈公开赛，那青少年体育舞蹈城市精英赛银川站正式开赛。在赛事期间呢，顺利完成青少年拉丁舞精英组多个组别的决赛，并举办颁奖仪式和冠军的答谢表演，那充分展现了体育舞蹈的竞技性和观赏性。那大赛呢，得到了这个知恩专业国标舞服，还有脚踝歌体育舞蹈功能袜，包括一些其他的鼎力支持哈。这个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呢，进一步能够丰富我区青少年文化体育生活，推动体育舞蹈项目普及以及青少年的艺术素养，那身体素质和双提升，那促进西北区域文体交流的融合，为宁夏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充分展现赛上银川开放活力文明的城市形象，也充分展示了金凤区文体融合新的风采。那赛事期间呢，周边的酒店民宿呢入住率呢持续走高，餐饮商超特色夜市客流呢显著增加，体育用品本土特色休闲娱乐消费同步上扬，包括住宿餐饮交通零售等一些行业市场呢热度全面攀升。本次系列呢赛事呢累计直接带动这个辖区相关消费增长收入呢超过200万元，有效撬动假日经济、体育经济，提质增效。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资讯。畅游宁夏，乐享五一。那五一假期的已经过去了哈，五一假期的人气爆棚，国防文旅体验的燃爆假日市场。在这个假期呢，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假期，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人流如织，氛围热烈，成为银川以及周边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打卡地。那在假期期间呢，军博园入口处呢便排起了有序的长龙，这个游客们对园区呢推出的各类的一票畅玩套餐呢表示出这个极高的热情，工作人员呢高效引导，现场呢井然有序，大家手持票根，满怀期待的开启了这场军事文化之旅。那到访的游客呢乘车前往景区各景展区，大家呢争相合影留念，那定格假日里的热血瞬间。那这个机锋战场，机光打靶，游客们呢通过光电的模拟设备体验了瞄准和发射的乐趣，在趣味的互动当中呢了解国防的知识，感受科技带来的沉浸式的体验。枪林弹雨模拟射击，全程的光电仿真模拟，老少皆宜体验，那近距离的去感受军旅氛围，国防科技的力量，增强爱国情怀，国防观念和使命感。高射炮 RPC， 那 RPG 包括榴弹炮三选一的体验项目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军事爱好者。在船舶馆当中呢，这个潜艇参观与这个潜艇巡航体验让游客们大呼过瘾，大家走进退役潜艇内部，近距离的去感受了解这个潜艇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跟随巡航的路线，感受水下世界的独特魅力。银川舰炮呢，军炮那军舰水炮呢发射项目呢，吸引了大量的围观游客哈。那随着水炮发射，水柱呢冲天而起，现场响起了阵阵的欢呼，不少游客呢还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个震撼的场景哈。在4D影院当中呢，以军事科普为主题的影片呢循环播放，逼真的特效让游客呢仿佛置身于其中，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电子馆当中呢，互动科普设备呢，围满了孩子，那大家通过趣味的互动学习军事科技知识，在游玩当中呢厚植家国情怀。那此次的五一假期，银川军博园的与丰富的项目设置、贴心的服务保障和暖心的惠民措施，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国防教育、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文创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那园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呢将继续深挖军事文化内涵，完善配套服务，推出更多优惠文旅产品与惠民活动，不断地提升游客的体验，让国防教育更加具有吸引力，让红色文化在互动体验当中代代相传，为游客带来更多欢乐和惊喜。

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 FM 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宁超第二轮四场对决，逐一看5月16号、5月17号八支劲旅的决战绿茵场。首场燃爆收官，第二轮的四场对决呢是悬殊拉满。当银川揽山公园的欢呼声还在回荡的时候，当宁东工业硬汉的铁血防守仍被热议。那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呢已经在箭在弦上了哈。5月16号、17号的周末档，八支城市劲旅呢两两这个捉对厮杀。这个四场巅峰对决呢热力上演，为家乡荣誉而战的绿茵盛宴邀请大家共同见证。那首轮回顾一下哈，四队全胜领跑，那三大名场面呢刻入宁超史册。这个宁超首轮呢用九粒进球、四场绝杀、无数热血瞬间点燃了塞上大地足球热情。那全胜集团这个强势领跑，有宁东、宁武、银川、平罗四队豪取三分，其中呢宁东、宁武、银川零封对手，那净胜球加二并列积分榜前列。那攻防两端呢展现了统治力，那经典对决名场面，平罗2-1险胜吴中的黄河德比队德比中。那大学生球员呢谢生权呢带伤完赛，对手呢主动背起离场的温情瞬间，诠释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的体育精神啊。那主场优势尽显，宁东的群众活动中心的红色助威海洋，05其中的3000球迷的呐喊，还有三大主场全部奏凯，这个印证了没有客场都是主场的全域这个狂欢的氛围哈。第二轮的聚焦前瞻，大家不能错过哈，这些对决呢不容错过。领跑内战，那银川队揭幕战2-0零封狮子山，将迎战平罗队2-1绝杀吴中。青春风暴对决铁血防线，谁能够坐稳积分头榜呢？这个保级队逆袭战哈，吴中中卫固原狮子山的首轮的零封告负的这个球队，急需在第二场呢打破得分荒，是调整战术的绝对的这个反击啊、还是延续低迷呢？我们来关注哈，05对银川客场。时间呢是5月16号的下午4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赛场呢是05市第七中学足球场，这个关键词是同城对话，首府德比。这是一场这个家门口的对决哈，05市呢坐镇主场，那迎战来自首府银川队。那作为银川都市圈的两支球队呢，彼此之间呢再熟悉不过了哈。没有信息差，只有硬碰硬的一个较量。校园足球场的氛围呢向来热烈哈，相信05主场呢球迷呢会用呐喊为球队筑起一道墙，而以银川队呢则会用实力回应这份热情。这是一场关于谁是更硬的银川力量的证明之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音乐和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下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的足球信息，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宁夏 Tourism Radio。
2: 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

0: 宏达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宁超，那关注一下固原主场对宁东的客场，那时间是在5月16号下午4点，那赛场是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山城风谷加工业铁军。来自南部山城固原的球队对阵宁东的工业铁军。固原足球呢，向来以坚韧能跑著称的哈，而宁东的队伍呢，则带着产业工人特有的硬朗和纪律性。这场对决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的碰撞，一边呢是六盘山下的顽强，一边呢是能源基地的刚毅。那谁能够在宁夏师范大学的绿茵场上笑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口气。再来关注一下狮子山到对平罗的狮子山主场，平罗是客场，那地点呢是在狮子山市体育场，那5月17号的下午4点，那同城德比，那血脉羁绊。狮子山市呢与平罗县呢，那同属一座城，共饮一河水，球员之间呢或许是队友或是同乡，那更是彼此最熟悉的对手。在狮子山市体育场的主场氛围当中呢，没有外战的客气，那只有为了城市荣誉的全力冲刺。那这场比赛呢，踢的是足球，那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的自豪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吴中主场对中卫客场，那5月17号的下午4点是在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黄河两岸大河德比，黄河穿城而过，也串联起了吴中和中卫的两座城市。吴中的灵动呢与中卫的硬朗，将在黄河奥体中心的专业场地上呢展开较量。这是本轮最受瞩目的对决之一，专业的赛场，广阔的看台，注定会迎来一场高规格的精彩比赛。两支队伍呢都来自黄河岸边，他们脚下的足球也将带着大河奔涌的气势，为球迷们呢献上一场属于宁夏的比赛。在这儿呢，还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观赛指南哈，惠民票价加多平台的直播，轻松解锁观赛体验呢，为让全民共享足球的快乐。宁超第二轮的延续清明福利呢，观赛的攻略呢，大家可以收藏一下，票价惠民到底，单日的通票呢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的观赛机会呢不容错过。那直播平台的全覆盖，无法到场的现场的球迷呢，可以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市等一些官方账号呢观看全程的直播，那实时追踪赛事的动态，赛场的分布提醒。那第二轮的比赛呢，将在零五、固原、狮子山、吴中四个赛区轮流上演。那具体的场次时间呢，可以关注宁夏今日宁夏微官方公告，提前规划观赛的行程。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信息。我们来关注银马，那银马欢乐购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带大家购购购哈。5月9号到18号期间的银川马拉松呢，联合银川市商务局特别推出了银票有礼的活动，跑者呢凭参赛的号码呢号码布或中签的信息，可以享受全市1199家的联盟商户的专属优惠，多重的福利叠加，实惠不重样，实现一票通享，全程联动。

大家来可以关注一下滴滴出行畅享优惠。那从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5月31号的期间，这个滴滴出行携手银川马拉松呢，推出了畅行优惠券，为市民跑者呢带来专属出行的优惠。活动期间呢，扫描下二维码哈，就可以领取最高价值80元的优惠券包。那从5月1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月25号期间呢，滴滴青桔携手银川马拉松呢，带来绿色骑行的优惠。扫描下方的海报二维码，既可以领取滴滴青桔电单车的福利，那享低至0.99元的骑车。文旅福利畅游银川，那银川市21家收费 A 级的旅游景区呢，针对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参加跑者呢，给予了享受免首道门票或优惠的政策。那优惠的时间的日期呢为5月14号到5月20号。那参赛跑者呢，本人凭参赛号码簿和居民身份证，那号码簿上需有参赛选手本人的姓名，可以享受相关门票优惠的政策。号码簿呢无参赛者的姓名的，那不享受此次的这个优惠活动哈。在此呢还是要注意，那具体优惠呢详情呢请咨询各 A 级旅游景区。饮马组委会呢为跑友们精心了选了这个13家饮马的这个酒店套餐，含11家的兰溪谷酒店、13家星级旅游饭店以及8家星级旅游民宿，祝大家元气满满，迎战饮马。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智选假日酒店，那逸飞酒店、那银川万豪万丰酒店、诺富特酒店、锦兰酒店、建国蒲营酒店，还有美丽豪酒店、西岸酒店，等等的那些酒店哈，大概这个好多家哈。这个参加跑者呢，给予了享受相应的折扣优惠的政策。那优惠时间呢，从5月14号一直会持续到5月20号。那参赛跑者呢，本人呢需凭参赛号码簿和居民身份证，那号码簿上呢需有参赛选手的本人姓名，可以享受优惠的政策。那号码簿上呢无参赛跑者的姓名的，那不享受此次优惠的活动。那优惠的政策呢，暂时定制房价呢将不高于每间那300元，包含当日的优惠价格的房间。延迟退房的是下午4点，优惠的团购呢，10人以上的跑团的预定呢，再享受房价9折的优惠。那可以赠送会议室1小时的免费使用权，那用于赛前的准备会。赛事的专属通道呢，设置马拉松选手的快捷入住退房通道，那减少排队的时间，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的服务。那赛前呢，可以寄存到赛后18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那可以告诉外地来宁夏的跑友们哈。那具体的优惠情况呢，请详情可各星级旅游饭店，那需要提前通过酒店对接。那本次呢，银川市星级旅游饭店呢，包括民宿，针对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的参赛跑者呢，可享受相关入住、餐饮折扣优惠的一些政策。那优惠的时间呢，是从5月14号一直到5月20号。那参赛的跑者呢，本人呢，这个需要凭参赛的号码簿和居民的身份证，号码簿上没有参赛跑者的姓名的，不享受此次的优惠活动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赞助好礼集中赏金。那14号到17号饮马体育消费季期间呢，蒙牛9.9块呢限定的特调饮品的限时上线哈，邀请跑友呢一同解锁蒙牛的好味儿。宁夏红5月1号到5月25号期间呢，宁夏红特别推出了饮马专属的优惠，领取宁夏红线上商城199元减20元的优惠券。农夫山泉呢，5月14号到5月17号，那市民跑者呢可以前往饮马体育消费季农夫山泉的展区，那享农夫山泉特惠的优惠。康比特5月14号到5月17号，这个康比特线上商城呢推出了电解质能量粉的这个限时优惠，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优惠。5月14号到5月17号，饮马体育消费季呢，康比特展位呢，现场购买产品呢，满189元可送这个肌贴一副。康马特呢，即日起呢，到5月17号，康马特呢降温湿巾呢，限时呢是买一送一，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继续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的活动哈。凭票根呢去领福利哈，这项活动将会持续到12月31号。近日呢，畅游中卫票根全程票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全面启动，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2月31号。那计划投放500万元的消费券，那以数字化创新模式盘活消费资源，丰富消费的场景，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以及来到中卫的游客。那此次的活动呢，聚焦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定制开发专属微信小程序的数字化的服务平台，构建发放、领取、核销、运营、数据风控全流程的数字化的闭环，让消费惠民的服务呢更加便捷高效。那直达活动的创新呢，推出了票根这个享福利惠民的模式。那市民和游客呢，只需要上传来到中卫的这个交通票、景区的门票、那酒店的住宿凭证以及日常消费的有效票根，就可以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加油、零售等一些各类消费券的权益礼包，累计3张呢就可以以上。那票根呢可以解锁进阶组合大礼包，适配本地的居民消费的日常。那外地的游客呢，前往中卫游玩的话，夜间的商圈消费呢的一些多元场景的需求，活动呢共设置了9类的消费券，涵盖餐饮、美食、那旅居住宿、出行、加油、农特产品、家电、数码、夜经济消费等一些重点的领域，按不同的消费场景呢设定满减额度，那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1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家电数码类的最高可以享受满6000元减600元，还可以与商户自行优惠叠加使用，实打实力那让利消费者哈。那同时呢，依托小程序呢搭建抽奖、那商户展示、中卫商城等一些功能的板块，配套推出了定时抢券、任务激励、精准推送等一些6大领券的通道，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那国际油价六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呢六号的交易的轻质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呢一度跌破每桶95美元，与前一日交易的收盘价呢相比呢跌超了7%。那七月的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一度跌破每桶103美元，那跌超6%。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文旅合作洽谈初见成效，吴中早茶引客效果显著。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陕西榆林、宁夏银川、固原等地呢，组织吴中早茶的专线系列活动，总共为吴中市输送了一日游、过夜旅游的游。

客呢近5000人次。那游客呢前往吴中市第六届早茶文化节活动现场呢，牛家坊民俗文化旅游区、董府白四滩村和第二届全国风筝赛活动现场，在吴中市内的餐厅当中呢，品尝了独具特色的吴中早茶。来自乌海的游客呢，他说这次假期呢来到吴中非常的高兴，吃到了非常好吃的吴中早茶，会向周边的朋友们推荐我们宁夏的早茶哈，让更多的人前往吴中。巴彦淖尔的这个旅行社的导游呢，他说这是第一次带团队来到吴中，这边的景色呢非常美丽，他们在青龙峡大峡谷旅游区呢乘船游玩，感受到了母亲河的温柔，和也和内蒙的黄河是不一样的哈。让他记忆最深的是瓜碗子的八宝茶，他觉得这次体验是非常好的哈。跟随着宁夏新文化旅行社前往吴中游玩的赵先生说，这是第三次跟团去吴中吃早茶的哈，味道依然很好，尤其是白四滩村赠送他们的西红柿，他觉得味道非常非常好哈。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在第六届早茶文化节前期呢，分两批次邀请了内蒙古、陕西、甘肃、安徽、天津、浙江、湖北等地近50家的旅行社前往吴中，召开了两次游在宁夏、吃在吴中2026吴中文旅产业发展合作的洽谈会。在会议上呢，发布了吴中文旅的优惠政策，双方洽谈了如何为吴中输送更多的游客，那同时签署了多份的游客输送的协议。并在洽谈活动结束之后呢，邀请嘉宾呢洽谈深度踏青，这个踩踏这个吴中的踩线哈，这个吴中景区，包括这个吴中的酒店和餐饮企业。那五一期间呢，游客输送是本地系列活动的延续，更是2026吴中文旅产业发展合作洽谈的成果展现。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那宁夏疾控中心最新的提醒，这类病毒呢进入流行期，那假期结束了哈，各位家长呢陆陆续续返岗，这个复工，那家里的萌娃呢也结束了假期玩乐，慢慢的回归日常作息。宁夏近期呢气温稳步攀升，天气越来越暖和哈，伴随而来的肠道病毒的活力会增强。那在此呢，宁夏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家长，每年的5月到7月呢是宁夏手足口病的流行期，5岁以下的儿童呢为高发人群。为了让孩子呢免受这个疱疹之苦，这份呢集预防、识别、疫苗、护理于一体的全攻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要认清敌人，它不只是这个疹子哈。手足口病呢，主要是由肠道病毒 A 组71型，包括其他的这个病毒引起的常见的传染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呼吸道的飞沫和这个消化道的传播。它典型的症状是发热，在手足口臀部呢部位呢出现皮疹和疱疹，那口腔内的疱疹呢会导致孩子剧烈疼痛、流口水、拒绝进食。那核心的防御呢是疫苗加卫生，双管齐下。那接种的疫苗呢构筑起晶盾。那虽然说，引起手足口的病毒呢有20多种，这个占重症病例的70%以上。这个接种的疫苗呢是预防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那接种对象呢是建议6个月龄到5岁的儿童呢尽早接种，12岁的月龄呢完成最佳。那程序是共接种两剂，间隔1个月。那早接种早保护。洗手，那手呢是这个第一道防线哈。这个肠道病毒对酒精不敏感，75%的酒精湿巾呢，包括和普通的免洗消毒液呢是杀不死它的。正确的洗法呢是使用流动水加肥皂加洗手液，按照7步洗手法的这个搓洗至少20秒。关键时刻呢，饭前、便后、外出、回家、接触公共设施之后呢，这个要洗手哈。环境的3字经呢，大家可以来说一下，这个了解晒。衣被、毛巾在阳光下暴晒6个小时以上，煮，那餐具、奶瓶呢煮沸消毒，100度持续15分钟，这个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是30分钟以上。紧急预警哈，识别重症的信号灯。手足口病的多为轻症，那7到10天呢可以自愈，但一旦出现以下的情况呢，请大家立即就医。持续高热，那体温呢是这个大于39度哈，退烧药呢效果不佳，那神经系统异常，精神萎靡、嗜睡、

痛，包括呕吐、肢体抖动、惊跳，这个呼吸循环障碍啊，包括呼吸急促、心率增快，那四肢发凉、出冷汗。那感染之后呢，护理呢科学应对，不慌张。如果孩子确诊了，居家护理是关键，饮食选择温凉的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食物，避免酸性辛辣刺激的口腔溃疡。那皮肤呢穿宽松棉质的衣物哈，剪短指甲，防止抓破这个疱疹。疱疹未破的时候呢，可以涂抹这个炉甘石洗剂止痒。患儿呢需要居家隔离至症状消失后一周，避免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哈。用药方面呢，手足口病呢这个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那切勿自行给孩子服用抗生素或者利帕韦林对症这个退热就可以了啊。特别提醒大人，也会传染手足口病，虽然说成人症状呢轻，但会成为隐形的传染源。那传给孩子家长，外出回家之后呢，这个一定要洗手换衣再抱小朋友哈，预防胜于治疗，早识别早干预是关键的哈。好嘞，各位好，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也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

0: 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4: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2: 的
1: 没
2: 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说你不是很在意，多想和你游遍世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中国财经六十分，有百年历史品质。

0: 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会谈，聚焦和平解决中东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首个春假加五一加长假期引爆价值经济，文旅消费多点开花创历史新高。欲开门杀，保险公司能否拒赔？好意同城出事故，司机责任该如何界定？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通报，涉疫游轮上无中国公民，上海疾控提醒本地风险低。游客景区体验悬崖秋千坠亡，曾多次呼喊没有绑紧。涉事企业项目开业仅一个多月时间，网红高空项目缘何事故频发？中国财经六十分邀您关注。豆包试水付费订阅 AI 应用和算力链迎来商业化拐点。国际方面，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美国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5美元，创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红，欧股开盘目前是涨跌不一的，原油期货大幅下探，金价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显著回落。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也是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高层的首次访华。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一步考虑，表明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一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通过和平方式问题解决，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赞赏中国坚持正确立场与和平努力。阿拉格奇重申，中国是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各领域合作和相互支持。王毅重申中方主张和平解决伊朗局势，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呼吁全面止战，坚持谈判，赞赏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可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方鼓励中东国家自主构建地区安全架构，推动伊与海湾国家对话合作，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助力中东实现和平安宁。连日来，一艘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炭坦病毒疫情的消息引发关注。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核实船上并无中国公民，并且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目前经世卫组织协调和西班牙同意，涉事游轮红迪厄斯号将就近驶往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里群岛接受医疗处置。
4: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游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以及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正准备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早些时候还表示，游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我们确实认为，在非常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如夫妻之间、合住船舱的人员之间等，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人传人的情况。
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公告，未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红迪厄斯号游轮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之后船上其余人员将随船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内抵达，不过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游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

0: 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据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游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的来源，但专家推测可能与游轮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停靠期间接触了携带病毒的野生啮齿动物有关。极地游轮常在偏远海岸线停泊，乘客登岛探险时可能无意中进入鼠类栖息地，增加了暴露风险。针对公众的关注，上海市疾控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主要表现为两种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与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此次游轮疫情主后者病程进展迅速，以高热、呼吸困难、肺水肿为主要特征，致死率高。而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关键在于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减少人类与其接触的机会。文章强调，总体来看，上海发生本地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或流行的风险低，但仍需关注输入性疫情风险。另外，计划前往南美洲，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地区或搭乘极地游轮的乘客，要做好目的地风险预判。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聚焦五一假期经济。昨天首个叠加春假的加长版五一假期收官了，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以下来一起盘盘假日经济上。
3: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此外，这个五一假期有近1128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商务部商务大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热度的扩散趋势。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距离超过800公里的长途游客数量激增20%，直接带动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上升21%，跨城租车订单更是猛增67.6%。在政策与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多地推出的春假连休机制有效释放了集中出游意愿。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4: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3: 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则以文化复原为突破口，全新打造沉浸式宋代茶会体验，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其中，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攀岩、滑板、露营、贴布秀、宠物定制、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密集登场，吸引大量市民与游客驻足参与。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5.0%、5.3%。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商圈复苏的核心引擎。此外，五一期间电影市场也同样火热。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票价降至36.3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价格亲民有效提升了观影意愿。更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形成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效应。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日至6月1日，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

0: 公园则融合复古电影装饰与本土美食市集，打造观影加餐饮加休闲一体化空间。游客感慨，
1: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0: 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既是政策红利释放的结果，也是消费升级的自然延伸。当旅游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当观影不再局限于屏幕前的静坐，当商圈开始重构人与空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正以更丰富、更生动的方式被激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了走出家门去网红景点打卡进行体验。但是呢，在四川华蓥市的马留岩探营公园，一名女游客却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官方迅速通报，认定该事件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已经全面的停业整顿。但是公众在追问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频繁发生，关键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从长远来说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呢？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现场视频记录下了涉事女游客生前最后的呼喊，在穿戴好安全绳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她一直重复没拴紧，直至滑出平台，绳索便从头部脱落，人瞬间坠入悬崖。5月5日，华蓥市通报确认，事发于5月3日下午，游客刘某某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停业整顿。华蓥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也证实，
3: 我们这边已经景区闭园了，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2: 据了解，事发地马留岩瀑布落差168米，是川东第一高瀑布，而涉事的瀑布秋千项目运营方为重庆探险营，系一家户外拓展企业。今年3月15日，这家企业官微发文称，华蓥山高空新项目大摆档，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同步开业迎客，其中瀑布秋千百湖达300米，也就说这个项目开业距离发生伤亡事故仅一个多月。事实上，悬崖秋千已纳入特种设备监管，2025年3月起实施的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标明确，单次承载不得超过2人，必须由持证专业人员操作，且必须设置防跌落安全栅栏与双重保险装置。而在本次事故中，涉事运营方是否具备特种设备资质，工作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设备是否按期检验，这些疑问还需要当地调查组给出明确答案。而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泽分析认为，这起事故绝非偶然。
4: 这次女子景区悬崖秋千高坠事件啊，并非偶然事故，而是景区外包企业工作人员多方失职，加上行业监管漏洞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存在着审批不严、监管缺位这样的问题，而外包运营企业承担直接主要责任，现场工作人员承担直接操作责任。悬崖秋千它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没有动力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游乐设施，由于它的风险高、致死率也高，被纳入了强制监管。新的国标已经明确了要双重保险、人员持证、定期维保。从本次的事件来看，企业没有落实整改类似这样的问题，监管执行也存在滞后和形式化的问题。我们灾害事故管理有3个目标，一个是不发生、不扩大、不亡人。当然主发是一种手段，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高危企业，我们必须按照不发生来管理，不扩大是我们的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这不完全是我们的底线。
2: 值得一提的是，悬崖秋千自2016年在重庆某景区首次亮相以来，被各地大量复制，成为众多游客打卡之选，却也事故频发。2023年1月，浙江象山一景区高空秋千牵引绳断裂，操作员脱岗，致游客腿部粉碎性骨折。2025年8月，云南丽江一名游客在秋千上突发抽搐，现场工作人员竟误以为其在表演舞蹈，延误施救。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初，全国在用悬崖秋千超过300台，而具备合法制造资质的企业不足10家。当时专家估计，已经建成悬崖秋千中有相当数量在横梁、摆臂等核心的支撑结构需要更换安全系数更高的部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包括高空蹦极、玻璃栈道等等这一类网红高空项目，正被越来越多景区视为流量密码。

0: 以惊险刺激出片率高为卖点，营销投入远大于安全投入。风景区追求短期曝光，外包企业追求低成本快速回本，监管部门则常陷入事后追责模式，事前审批流于形式，日常巡查走过场，形成重宣传轻监管弱执法的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韩新建议必须构建设计制造运营管理行业监管三位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
1: 设计制造端必须要强制落实企业资质准入，以严格执行新国标，要求设备必须通过多重检测认证。运营管理端要杜绝违规外包，落实人员职能上岗和常态化的培训，建立可追溯的维保和预警机制。行业监管端要开展专项整治，必须压实文旅、市监、应急三方职责，要加大处罚和追责力度，同时要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形成长效政策，来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0: 这起坠亡事件撕开了网红经济下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假象。当打卡成为潮流，生命安全不应成为流量的代价。游客的呼喊没拴紧，不应只被当作临终遗言，更应成为行业警钟。再刺激的体验也抵不过一次真正的安全承诺。唯有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从责任上压实链条，才能让每一次飞跃都不再是与死神的赌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最高法今天上午发布了司法解释，关于机动车租赁借用、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形，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将从下月的30号起正式实行。
4: 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新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
5: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5: 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第136届广交会昨天正式闭幕了。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从广交会获悉，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相较第138届增长了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了出入境客流的高峰。
6: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 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十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0: 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7: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再来关注地方楼市，进入到三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行情正式凸显，到五一假期达到了阶段性的高峰，多个新盘开盘即售罄，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放大，购房者的热情和看房热情成交效率同步得到了提升，市场呈现出了新房和二手房协同发力，刚需和改善需求共同释放的活跃格局。
2: 在上海宝山区一处位于中环与外环之间的新建住宅项目，4月29日开盘的96套房源在当天全部售罄。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3: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2: 同样火爆的场景也出现在徐汇区的新盘售楼处。本批次共推出260余套房源，截至五一假期已有超过220套被预定。销售经理表示，五一期间日均到访客户达70至80组，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4: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2: 政策红利是推动市场回暖的重要引擎。今年二月下旬，上海发布沪7条楼市新政，明确将家庭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160万元提升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及购买绿色建筑的购房者还可享受额外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5: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6: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2: 二手房市场同步迎来强劲反弹。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在徐汇区靠近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黄燕称，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有置换需求。
7: 前3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4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1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2: 一某房产中介二手房事业部总经理陈先俊介绍，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8: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2: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指出，当前二手房市场的复苏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9: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在五一假期之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的优化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 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在新政的刺激之下，五一假期期间，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的中介门店也呈现出了一片繁忙的景象。继续来听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11: 3、2、1，
12: 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两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13: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到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1: 深圳福田区某新楼盘项目销售经理李芬。
14: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12: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1: 深圳某房产中介黄玉苑店负责人夏志高。
15: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12: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1: 记者从5月6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之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了设施、规则、载体、场景四大维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目标2030年构建高标准跨境数据基座、高质量规则和互认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载体和高协同出海服务生态，助力数字跨境流动和全球数字治理。最近，豆包在基础永久免费前提下试水了3档付费订阅服务。第一财经一评级认为，此举标志着国内 C 端 AI 应用有望从拉新扩量迈向可持续商业化的验证阶段。一评级分析，复杂生产力场景催生 Agent 式工作流，导致资源消耗和推理成本剧增，高昂的边际成本使得全量免费模式在商业上不太可行了。平台必须依靠免费加付费的差异化分层供给，对冲高强度推理带来的巨额成本压力。此外呢，高价值功能的商业化将引爆推算算力的需求，随着模型厂商重心由训练转向推理，海量 C 端并发调用引发的创造庞大且持久的推算盒子以及盘子将支持成本的相对可控。字节和互联网巨头必须将大规模向国产芯片进行倾斜。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

0: 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好？
3: 就是朱雀二号和朱雀三号火箭，相信眼尖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朱雀二号改进型的外壳是白色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外壳则是银色的。
0: 火箭制造基地总装工艺工程师金红燕，
4: 因为朱雀二翼它主要的结构呢是铝合金材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航天涂料去保护它的啊，来隔热，可以看到有这种黄绿色的色泽。那朱雀三号呢，它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储箱，它各项的这个金属的性能非常的优异，所以它是不需要这个涂料的。
5: 除了外壳的颜色，火箭舰身各处的各种颜色也有不同的含义。醒目的红色标记用于防止工具或保护件被遗漏，是发射前必须清除的安全防线。黄色的标识则是舰体的使用说明书，清晰地标出燃料加注和泄出的接口。绿色的线缆负责传递开关、调节等控制信号。
6: 老师跟我们讲解了火箭上各种不同的细节上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但这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5: 工业研学游特别设计了互动环节，孩子们上手操作液氮科学实验，感知火箭低温推进剂等航天材料的奇妙触感。
7: 它的那个燃料跟厨房的燃料一模一样，想象的火箭都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实际上火箭有时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材料是一样的。
5: 从书上的图片到眼前的实物，大国重器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这场假期之旅让大人小孩都感同身受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8: 在火箭尾部那里，我印象最深刻，好开心，因为我长大也要坐火箭去海王星。
9: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真的非常强大，作为中国人非常的自豪。然后呢，我们未来的航天事业会越来越好。
5: 去年这里的工业研学活动开展了120场，吸引了超6800人次参与。这个五一假期预计将迎来超1000人次，高端制造正转化为优质的文旅资源。
0: 火箭制造基地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胡平，
10: 以往大家对这个航天的觉得高高在上，或者很神秘、很遥远，到实现能走进这个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它就是越来越强。
3: 当孩子们不再满足于购买旅行纪念品，而是通过参观、学习、亲手体验来感受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蓬勃活力，我想啊，这也是我们迈向航天强国最扎实的底气。
11: 从5月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了空域面积6.7平方公里。
12: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13: 现在通过这个扫码飞，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所以说相比以前便捷方便了很多。
12: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2月首批3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3.7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
1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60.17点，上涨了1.17%；深成指报收于15459.62点，收涨了2.33%；创业板指收报于3378.16点，今天收涨了2.7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2466亿，相较周四放量了4874亿。整个市场上涨个股也达到了38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子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4: 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个交易日啊，这个市场高。

0: 开高走，成交量放大，两市成交达到3.2万亿，特别是上涨的个股达到了3700多家，涨幅超过10%的个股达到160多家，明显是个普涨的行情。特别是以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双创指数啊，涨幅偏强。板块热点以这个科技类个股为主，科技类个股里面呢，主要是以存储芯片以及这个算力啊，这个一系列个股，通信设备涨幅靠前。科技里面的权重个股啊，这个涨幅啊靠前，所以对指数贡献比较大。那么下午以后呢，其实资源个股也是紧跟上来啊，也是涨幅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像电网设备啊、电池产业链啊，相对比较活跃。我今天其实是科技股啊普涨的这个一天，我相对前期一些油气类个股都是跌幅靠前。另外像旅游类、像这个食品饮料等等，风险偏低的板块处于这个跌幅榜前列。啊，明显今天是一个这个风偏比较靠前的这个一天，科技类个股啊，这个摆脱了这个业绩的束缚以后，今天在五月第一天啊，涨幅靠前，也意味着整个五月份科技类个股还会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上证指数其实离高点只有一步之遥，我随着这个双创指数创新高以后呢，其实双创指数也有希望啊突破4197的年内新高。各个板块轮动现象还是在继续之中啊，特别是科技类个股得到市场资金青睐。随着整个存储芯片、这个算力个股的这个上涨以后呢，其他科技类个股呢也会有轮动啊，特别像以这个前期表现活跃的机器人板块，以及电池产业链、电网设备等等，也会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五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天大涨以后呢，其实其他板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补涨的效应。
1: 今天的股指期货表现双双翻红，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877.09点，今天收涨了1.45%。上证50指数今天收报3026.44点，涨幅是1.37%。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了1.22%，报26213.78点。国际指数收报8880.75点，今天走高0.8%。国内期市收盘全线飘红，锡涨超8.3%，碳酸锂涨超7.3%，白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5%。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6个基点，报在6.8562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6.8149元。今天央行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191亿。美国芯片管制让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直接锐减至0%，国产芯片因此受益。科创50指数早盘持续走强，盘中拉升超8%。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权重股今天大幅走强，其中寒武纪盘中一度触及到1966元的高点。宁德时代完成了50亿美元的配售筹资之后，交易员迅速解除对这家电池巨头的空头头寸。那数据显示，截至周一，宁德时代的空头头寸已经降至自由流通股的15.4%，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一周前，这个比例是26%。在今天举行的王中磊名下ST 华谊19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司法拍卖当中，中国中信旗下的珠海横琴天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370.87万元的最高硬价拍得了该部分股权，加上昨天横琴天盛以358.26万元的最高硬价拍得了 ST 华谊18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目前的横琴天盛通过司法拍卖2天之内获得了 ST 华谊合计370万股。五一小长假过后，公募基金产品迎来了发展的小高峰。五月共有129只新基金进入到发售期，仅五一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就有42只基金启动了发售，而且涉及多家大型基金公司，包括了易方达、广发、中欧、博时、华安、永盈。那部分基金公司的新发产品数量都达到了40，其中权益类基金占比超过了70%。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暂停

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通报，伊朗已经启动了新一项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统一管理过往的船只。受到中东长期冲突持续的影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昨天升至了每加仑4.54美元，突破了4.50美元关口，是2022年7月以来的首次，使得民众出行成本进一步加大。当前价格相较2022年6月创下的5.01美元的历史峰值仅差50美分。欧盟委员会昨天表示，欧盟已经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条款，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和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督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的主要条款。埃及宣布在尼罗河三角洲发现一处新的天然气资源，日产量可能达到5000万立方英尺。目前呢，埃及正在加大恢复国内能源的产出。新西兰内政部今天表示，从2027年的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要通过相关的考试才能入籍。据悉，入籍考试将会以线下的形式展开，为20多道英语多选题，内容涵盖了新西兰政府的架构、相关法律和观念，答对15题就为及格。好，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表现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收涨了1.7%，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1.4%。法国卡克斯尼指数目前收涨1.08%。今天的亚太股市表现全线飘红，日经225指数今天休市，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了6.45%，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涨了1.3%。国际原油价格目前表现大幅下探，美油报在每桶98美元附近，暴跌了3.34%，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106.92美元的附近，大幅下跌了2.68%。国际金价此刻大幅的上行，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689.7美元附近。好的，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0: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那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要去旅行，那么等他订好了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那么等他买好了戒指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再感动。感情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早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也成就爱情。每个女孩子都拥有一种超能力，爱与不爱在心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人可以说谎，但细节不会。

从早期音乐当中充满了沧桑和孤独，到后来趋于平淡，从时光漫步中风格开始与以往有了很大的转变，后来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和爱如少年更是越发的温暖。许巍说，我只是写出了我每个时期最真实的状态。已经50多岁的许巍依然是那个带着爱的少年，依然在怀着对世界的好奇。如今的他除了在自己的小地盘尽情地玩音乐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和家人妻子一起享受生活中的温暖，旅行、喝茶、读书等等。对他来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无尽的光芒。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王家卫说，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1984年的夏天，在哈尔滨，一个10岁的小男孩人生第一次遇到了小他5岁的小女孩。又过了7年，男孩子读了高中，女孩已经是一位懵懂少女。在一个长辈的婚礼上，两个人再次遇见，男孩从楼梯上往下看，女孩从楼梯下往上看，两个人目光交错，双眼如水。正是在人群中多看了这一眼，两个人便缘定了终生。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李健的妻子，李健也把这次的遇见写进了歌里，这首歌就是被大家传唱的传奇。听过人世间太多的好故事，而李健的故事却是最好的那一个。

在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人喜欢把目光投射到别人身上，他们总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较，于是发现自己是那么普通，那么不引人注目。因此呢，有不少人开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对生活丧失了激情。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如果你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周围的一切，时刻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你的生活也将会更加的充实。而如果你总是看到自己的弱点和缺点，那么你的人生也将会变得糟糕，人生的激情也会慢慢的降温。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的
8: 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旅行是一种对未知的寻求，而人生其实就像是一场大型旅途，在对未来的未知里不断的追求和前行。告别了20多年前那个辉煌的90年代，老狼唱的是每个人在人生旅途里的成长、眷恋、告别、远行和怀念。而渐行渐远的老狼和那首《同桌的你》成了这趟旅途里难忘的站点。而如今的乐坛，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样单纯美好的歌曲。又想起了高晓松当年对老狼说的话：“你让现在的人听听看，中国当年有这样的民谣。””

人来到这个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会有许多的失落，也会有许多的羡慕。你羡慕我的自由，我羡慕你的约束；你羡慕我的车，我羡慕你的房；你羡慕我的工作，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的时间。或许我们都是远视眼，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也或许我们都是近视眼，往往忽略了自己身边的幸福。事实上，大千世界不会有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只要你仔细观察，总会有细微的差别。面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因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窗，你会忽然发现，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呢？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歪歪。有一位网友说，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话虽是这样说，但细细想来，哪里是假正经呢？那些歌词里的故事分明都是真真正正经历过的，而那些旋律唱出的感情更像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过往。正是因为写歌的人深知其痛，所以才会写成美妙的乐章，幻化成一曲曲迷人的歌曲，唱出每个人的故事。

0: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群悲观的人坐在一起，互相诉说各自的痛苦，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都盲目的羡慕别人。于是上帝就把每个人的痛苦都集中在一块儿，让他们自己选择一种自己觉得能承受的。于是每个人都选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可是后来这些人发现自己变得更痛苦了，原来自己能承受的还是原来的痛苦。所以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或许别人也在羡慕你呢。唯有乐观面对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套声响，我要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得抱你，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你出现我的内心开始变少有雷鸣，能够为你做到的是骗他去坚定，快来到我这里让我填满你空虚，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想在对你说。
2: Don't you hurt about me， 没有什么了不起。

boy, what you more?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呀，当我往你那边看，你知道我是想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轻轻哄我的佳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畅的。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9: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9: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2: 《爱上国风》，
11: 我们是
12: 文武双全，
11: 我是文飞，
12: 我是武豪。很多人呢是不太喜欢调休的，觉得好像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休息的时间。

0: 间，只是因为把它调开了而已。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倒是不介意调休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我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去让我做一些平时做不了的事也是挺好的。只不过呢，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因为大家调休把时间都挨到一块了，结果那段时间里到哪儿都是人挤人，还是不能够特别随心所欲的去游玩。
1: 所以有很多人也会提前的请年假做一个错峰出行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啊，很多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两全，那只有我们享受当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调整好心情，好好的根据当下的安排去做一些适合我们的一些行为，或者说适合我们一些的安排，能够让自己包括周边的家人呢都能够在假期感受到独属于假期的那份快乐。
0: 其实对于古人来说呢，虽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调休，但是大家对于长时间上班这样的一种感受其实是一样的。而有一位古人呢，他叫做白居易，他跟我们的感受就非常的相近。今天呢，我们也来走进白居易，来看一看另一面的他在作为打工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
1: 稍后就来揭晓。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那么在 long long ago， 就是我们要穿越了哈。唐朝有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人，就是白居易了。那其实说到上班这件事啊，白居易呢可谓是老江湖，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呢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呢、啊、他真的是很有发言权了。
3: 嗯，上班这件事儿，白居易可以说是老江湖了，而他对于上班的看法呢也要从他29岁那年考中进士开始说起。他长达这么多年的北漂的日子呢也是从他29岁那年开始的、
2: 嗯、
3: 而北漂呢有两大难，一个就是通勤和租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是这样。而白居易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呢有个这么吉利的名字，但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他在长安还是居不易呀、啊、
2: 买房就更不敢想了哈。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当下遇到的一些难点，在古代的古人身上他们也是有着同样的烦恼的。那么说到租房的话呢，你看租市中心的房，哎，又没那么多银子，只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几间茅屋啊。但是这样呢离市区也就太远了，每天下班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每天呢天不亮就又要上班了。我们夸张一点说啊，就是白居易啊他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心疼一秒抱一抱。
3: 是的，而这样的情况呢白居易也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晚归早出。其实我觉得不用听诗的内容了，光是看这首诗的名字就已经说尽了一切了。
2: 哎，那如果在这么艰苦的通勤条件下还遇上下雨天，那就更悲催了哈。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当下其实我们还有各种交通工具可以避避雨，哪怕你坐地铁等等，至少在那个地下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是不用去趟水或者是打伞等等哈。但是古代呢也没有公交地铁，出行要么是走路要么靠骡子和马，那下雨天呢交通堵塞就先不说了，还容易搞得一脚泥，这万一长安城的街道淹起水来，哎呀，甚至有可能哈、啊、会有水灾等等这样的情况。
3: 嗯，我突然想到之前流行的一首歌叫做《声声慢》，里面就唱到了青砖半瓦漆，白马踏新泥。我听歌的时候觉得好美啊，刚刚突然想到如果这是我上班路上
2: 踏稀泥啊，
3: 这个白白的马身上都是黑黑的泥点，我觉得我可真笑不出来。
2: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武豪你刚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然后你穿出了门，正好今天下大雨，你踩到了泥塘里。
3: 是的，就比如说啊，在公元786年的一个暴雨天，当时的街道上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呢崔纵走着走着就被水给冲走了，要不是旁边店铺里的伙计来拉他呢，要不然可能真的就出人命了。
2: 所以这就是更夸张的了，脏一个鞋呢在古代当下人看来其实还是小事了哈。不过也还好啊，朝廷也知道体恤打工人的辛苦，那如果天气实在是太差的话呢就会通知休假。那怎么通知呢，就是都靠内廷去打鼓来通知。
3: 哇，那住得远真的就更亏了，说真的这能不能通知到呢就看个人听力好不好，其次呢就是你家住的到底有多远。
2: 凭运气啊，我觉得像我这样就现在听力有点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悲催的人，完全听不到不要上班的讯息。
3: 所以呢也有着这样一种情况，像是大诗人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半路才知道哎，今天放假了，他骂骂咧咧的折返回家。我觉得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是哭呢还是笑呢，
2: 哭笑不得。虽然有种种不便啊，但是这个班呢哎，咱不是也还得硬着头皮上吗，是吧，领导此处不代表我的心声哈，我特别开心上班。
3: 而对于韩愈刚才的那样的情况，半夜回家半路回家呢，而白居易也是特别写首诗嘲笑他，我觉得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中的一种焦虑了。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和韩侍郎苦雨，他就讲到了哎，听说有个人暴雨还跑去上班了，
2: 哎，真的是跟我们一样一样哈。但是呢没关系。

0: 很多了，就是时间上也节约了一点，包括呢就是相对来说通勤路上的这个精力啊，如果要适当的做一些花费啊，也能减少很多。
1: 嗯，而在古时呢，大家上班啊，虽然说有种种不便，但是还是得硬着头皮去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对于缺勤的惩罚可不是扣点钱就能随便解决的。无故缺勤啊，一天要打20板子，如果缺勤一个月呢，甚至要坐牢的。
0: 哇，真的是非常的严苛哈。所以想一想古人，我们其实相对来说也能轻松很多了，至少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么关于更多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故事，我们留在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回说到古代哈，我们说到古人他们跟上班有关的故事，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位代表，那就是白居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啊，他非常的有发言权。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开始呢，白居易他北漂的日子呢不太容易，那时候没什么钱嘛，所以呢，通勤和租房呢都是两大难。那么租的房子又很远，通勤路上呢就特别的艰难，所以他要么在上班，要么就在上下班的路上。
1: 后来呢解决了住和行的问题呢，而在各种客观条件之外，白居易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热爱到厌倦的过程。一开始呢，他进入职场也是信奉着当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那一套，而他当时想着呢要忠君爱国，多多改善民生疾苦。而很巧的是呢，在元和三年，白居易就当上了谏官，这不就是个改善民生疾苦的好职位呢？白居易也许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热热身，决心在这个职位上发光发热，鞠躬尽瘁，写了近百首的讽喻诗，几乎呢把自己能看到的社会现象全都讽刺了一遍，像是贫家女嫁不出去了，还有赋税的弊端，当时官僚权贵骄奢淫逸的情况呀，他都写到了诗句当中。现在呢，我们还是能从他的诗句当中感受到，就像是卖炭翁当中提到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呢，担心自己的炭卖不出去，但是自己却是衣衫单薄，还希望天再冷一点。
0: 写了这么多的诗哈，其实白居易呢只想能在自己的这个官位上多向上表达一些现当下的民意，但是可是换来的却不是他期望的和亲，而是同僚之间的排挤和理想的破灭。他就慢慢的发现啊，诗里的那些问题朝廷里不是没人发现，但是呢有人还是忌惮，或者是沉溺在歌舞升平的假象当中，只要没人提起，好像就仿佛这些都不存在一般了。
1: 是的，后来呢白居易也是经历了不幸他的母亲呢在赏花的时候不幸的坠亡了，他在这段时间呢在古代是要回家丁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几年都不能上班，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是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虽然说很迷茫，他就觉得哎，我到底该做啥，我又能做啥呢，他就把自己的生活呢放入了田园当中去寻找一些慰藉。可惜的是呢他也没能够逃避太久，丁忧的日子转瞬即逝，他又回到长安了。
0: 回到长安之后呢，他又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在了朝堂之上，也是继续做一个好的谏官谏言。但是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哈，包括受到了很多的不公，以至于呢他其实在职场当中的心态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现当下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哈，所以也是感同身受。后来呢年纪越大，白居易呢就越通透，他算是知道了工作压力可不会转化成动力，只会转化成病力，让他秃头还让他老眼昏花。所以既然如此，为何不知足常乐呢，过一过无事细怀坐看风月的日子。
1: 后来呢白居易71岁了，隐居洛阳，过上了年轻时候向往的退休生活，他还是那么的闲，而且把自己自封为闲客之最。这样的生活和他所经历的这样的感受，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呢？
0: 那说到白居易只是古人的代表之一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其他你喜欢的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一些故事。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7: 《爱上国风》，
6: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7: 我是武豪。
6: 在今天《爱上国风》呢，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中文日的一些内容，当然也会说到谷雨节气的一些内容。
7: 我们都知道谷雨这一天呢，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气，而这样的日子呢，它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而大家相信也会很奇怪，这两个日子为什么是一天呢？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其实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6: 是的，为什么要在谷雨这一天把它定为中文日呢？也要说到2010年啊，联合国呢就把4月20号设为中文日。

0: 来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来纪念黄帝史官还有汉字鼻祖。那么说到谷雨呢，刚才五号也讲到了，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六个节气，那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根据古老的传说啊，谷雨节气名字的由来呢，正是与汉字的起源息息相关的。
1: 是的，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呢，汉字的缔造者仓颉既是巫师又是皇帝的左史官，而相传仓颉在造字的时候呢，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并且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呢也应运而生了。可见仓颉当时借鉴了很多大自然当中的物象了。
0: 那传说也说到啊，上苍因为仓颉造字感动，所以呢也降下了一场谷子雨。这一天呢，白日里竟然落下了很多的粟粒哈，就像雨一样，所以谷雨节气呢也由此而来。那说到文字的出现呢，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哈。那么从那之后呢，我们人类也是告别了荒蛮，那中华的文明呢也得以记录和绵延。那么说到中文日，你觉得我们学中文，我们学我们的汉语难不难呢？那如果让你去平衡一下，比如说学英语哈、学法语、学汉语、学韩语，你会觉得哪种语言会相对来说更难一点？其实说实在话，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说中文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用难与不难去形容它。
1: 是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学会的过程，当然了也是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学习，因为常常会发现有自己不理解的内容，甚至是不认识的字也是常常会见到的。通过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我们来一起来了解我们的中文，一起来学习我们的语言。
2: 扁担花，板凳床，扁担香，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听到一首再熟悉不过的中国话，我们从小生长在这片国土当中哈，这也是根深蒂固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其实我觉得根本都不需要特别费心的学，但是呢，如果是要学得精，了解到更多内核的一些营养，一些传统的内容，那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的。
2: 而中文还是汉语啊，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跟我们最亲密最熟悉不过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体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谷雨节气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1: 说到谷雨时节呢，要注意养生，我们也可以打好健康的基础啊，这样才能迎来一个健康的夏天。吃什么呢？吃好三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爱的野菜之一了，香椿。俗话说啊，雨前椿芽嫩无比啊，雨后椿芽生木体。那北方谷雨前后呢，正是吃香椿头的好时节，醇香爽口，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呢，一年之中也只有在这个时节左右才能尝到这一口春天的味道。
2: 是的，香椿不仅是味道好吃了，它的叶芽根皮还有果实呢都是可以入药的，所以呢我们吃一些香椿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提高免疫力，并且呢对我们的胃啊还有皮肤啊消炎杀虫啊都会有一定的效果。所以无论是香椿炒鸡蛋还是炸香椿，又或者是你有其他更好的做法，其实呢都可以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我们来选择吃一点香椿的。
1: 另外还可以做成那种香椿炒鸡蛋的那种饼，也特别好吃哈，少放一点油更健康。那第二个说要在谷雨前后吃的就是草莓了。那谷雨前后呢，我们的肝火是比较旺盛的，那吃草莓呢就可以起到抑制的作用。像我就属于那种内火特别旺的人，所以就需要平时经常多喝一点菊花茶呀，还有吃点草莓呀。而且草莓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消化并且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等等。最好呢是在吃饭之后再吃草莓，因为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果胶还有纤维素哈，就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我们消化。大家记好了，除了吃香椿头之外呢，在谷雨前后也要多吃吃草莓啦。
2: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芹菜。因为谷雨时节天气转热，我们的身体呢也是大多积热，这个时候吃上一点芹菜呢是可以起到清积热降肝火的作用的，并且还可以健胃利尿、镇静降压，非常适合谷雨时节这样的时候呢，尤其是中老年人来食用的。而且芹菜的嫩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也建议大家凉拌食用，切记呢要少放一点盐，口味清淡为最佳了。
1: 确实是哈，所以在谷雨前后呢，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餐桌上经常能够看到的。那除了吃之外啊，像我就属于吃饭必须要有汤的那种人，那么也可以在吃之外呢多补充一些可以喝的内容，比如说喝喝鲫鱼汤啊，还有百合莲子银耳羹啊，另外还有谷雨茶。我们都知道哈，四月这个左右特别是清明前后的茶也是非常之好喝的，而谷雨茶呢又叫做二春茶，春天温度适宜，雨水充沛，加上茶树一冬的休养生息，所以这个前后的茶叶啊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叶了。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些可喝的都喝起来。另外呢在生活这个习性上面也可以注意，比如说可以早起半小时啊，每天多运动啊，多步行啊，另外呢早晚注意保暖。其实之前我们也还抱怨过，说春天啊虽说很好，但是也是一个特别容易生病的季节。
2: 空气当中的花粉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都会诱发我们身体的疾病，所以大家要吃好喝好休息好。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在谷雨这一天呢，是相传是仓颉造字感动了上天，所以天上降下了谷子一样的雨。今天呢我们也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谷雨这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中文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回来领略中华之美哈。当然除了谷雨我们二十四节气不同节气的美呢，也有我们专属于中国文化的美，中文日哈。这个节日呢，我估计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跟文飞一样，也可能是刚刚得知。
1: 是的，大家对这个节日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它起源比较晚，是从2010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才把4月20号设为中国日的，也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来纪念我们的创造汉字的鼻祖仓颉了。

0: 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哈，连很多外国人都在学中文呢，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国语学好。所以说哈，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特别喜欢练字，另外呢也特别会喜欢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都是在我们天生就具备这个我们中文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之上，想要更深的去了解这背后蕴含的一些内核文化。
1: 是的，不过呢，有的时候越是熟悉一个东西就越难发现它的美，因为实在是太熟了，就像是中文汉字都是我们每天日常在使用的，也觉得习以为常了。今天呢，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通过全世界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的中文，看看我们的汉字究竟有多受欢迎呢？因为我曾经也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呢。
0: 你知道有这样一个统计啊，就截至到2022年底，全球呢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其中81个国家呢把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当中，并且还开设了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还有培训机构有8万多所啊，正在学习中文的人超过了3000万。但是呢的确是挺难的，你知道曾经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今天我骑车一把把车把把住了，就这么一句话就难倒了很多的外国友人哈。
1: 嗯，是的，中文也是非常的有趣，有着非常多的魅力。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全世界的人们究竟有多么喜欢学习我们的中国话，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而我们的汉语呢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伟大，每一个字我觉得都像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一样。而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国家呢，就是我们的中国了。
0: 嗯，那么说到汉语呢，也是世界上母语人数第一的国家哈，第一的语言，那有超过14亿母语使用者，那全球汉语的学习人数呢也是与日俱增。刚才也说到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哈，那现如今呢学习中文也已经成了国外的热门潮流了，不少外国家长们呢也会让自家的孩子学习中文。那么在2017年11月的时候啊，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他就用平板电脑展示了自己的外孙女，他的外孙女呢叫阿拉贝拉，他就用中文演唱歌曲，并且还背了三字经和古诗啊。
1: 嗯，当时我也是看过这段视频，我觉得他真的是背得还蛮好的，因为一个外国人学好中文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中文里的抑扬顿挫大家很难学会，我们中文讲究的是阴平阳平赏声去声这样的阴阳赏去，对于外国人来说呢是一个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呢它也正是我们中文优美的地方，因为它其中的抑扬顿挫让我们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0: 嗯，吸引人的非常精妙的点啊，那不仅是很多的外国的名人对汉语非常热爱，现如今呢教育界的发展趋势啊也是应了那句话，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要唱起来了。
1: 嗯，
0: 那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呢也是稳步提升啊，也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正在冉冉升起。
1: 是的，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呢，文化也是熠熠生辉，而这份文化如今也在感染着世界各国，所以呢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人在说中国话。比如说啊，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就已经把汉语纳入高考了，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吗？而且在俄罗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学习汉语，在现在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达到了10万人左右了。
0: 哇，也是非常庞大的哈。那自从俄罗斯把汉语纳入高考之后呢，很多国家也相继加入到了学习汉语的行列当中哈。比如说爱尔兰也在2020年把中文纳入到了高考之中。那么关于更多全世界在学中文的故事，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到，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稍后见了。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1: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搭乘新伦航空7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农业农村部全国春季农业生产顺利推进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的春播粮食进度呢已经过两成，同比持平略快。其中呢，早稻的播栽近九成，春玉米的播种近两成，春大豆播种陆续展开。当前的冬小麦的苗情转化持续向好，长势和生育进程呢基本赶上常年。近日呢，农业农村部也是开展了强春管促壮苗夺丰收的行动，推动落实小麦病虫害的统治防治等等一些措施。同时呢，指导各地适期的、适时的进行播种，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接着我们来说一说科技小院扎根宁夏大地、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的相关内容。2023年的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勉励他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三年来，宁夏大学不断地推进科技小院的建设，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当中来解民生、治学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平罗县的千叶青牧草科技小院里，宁夏大学润泽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师生们正在调研饲草作物生长情况。去年科技小院建设以来，围绕牧草品种改良、绿色种植技术集成、饲草加工储运等核心方向进行攻关，目前已带动当地牧草亩产平均提高100公斤以上，促成申报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选育出高产优质抗旱耐盐新品种系8个，其中宁大3号紫花苜蓿已进入全国草品种区域试验。
2: 来到科技小院以后，我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扎根乡村，驻村实践，全程参与田间实验、作物管护、样品采集和数据测定。
1: 科技小院的建设让实验室里的论文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金钥匙。过去一年，全区科技小院共推广新品种155个，新技术102项，辐射带动2500余户农民增收。

0: 举办科普活动91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实现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前沿地图的最后一公里，培养呢，懂理论、懂实践、能创新的科技人才，促进呢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好的，了解完了科技小院的相关内容之后呢，要来到永宁，咱们看一看胜利乡五渠村375亩的水稻旱直播全面展开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永宁县胜利乡五渠村紧扣着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勤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以机械化的种植作为抓手，全力的推进水稻旱直播的作业。那广袤田野间呢，农机轰鸣，农户繁忙，一派井然有序的生产景象。产业兴则乡村兴，针对以往村内产业结构单一、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不足等发展的难题，五渠村的两委班子啊主动担当，超前谋划，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那专题研讨产业发展思路，精准制定水稻种植的实施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强化推进落实，以实打实的举措来破解发展的瓶颈。为了保障水稻种植的顺利开展，村里呢提前谋划，靠前发力，扎实完成平田整地、深耕耙地、排水沟渠的修建、灌溉水渠的疏通等等一系列的前期备耕工作，全面的完善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破除农业生产短板，为水稻适时播种、茁壮生长，包括稳产丰收，那都筑牢了坚实的保障。接着呢，我们再来到固原，海原368项的政策浇灌产业的沃土，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今年一季度呢，固原市海原县实现了农牧业总产值5.78亿元，同比增长8.7%。那这份开门红的成绩单的背后呢，是海原县累计出台了368项的农业支撑政策，投入37.5亿元的真金白银，深耕产业结局，那格局杰出的硕果。牧业产值呢是达到了5.65亿元，同比增长8.6%，特色种植业生机勃勃，庭院经济也不落伍。今年呢，全县投入5.3亿元，落实建犊、补亩、杂粮种植补贴等一些惠民举措，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30家以上。目前呢，313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了近6000名的成员，可以分配盈余达到7125万元。那链主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模式，也是让5000多户的农民深度的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彭阳县新集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大规模大学习和大评比的活动。5月6号呢，彭阳县新集乡组织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大规模大学习大评比活动，乡班子成员包括各村的党支部书记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呢参与其中，对于全乡的20个行政村开展了全域的实地观摩，那以比学赶超、互查互促的方式，持续的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此次活动呢，全面的检验全乡的这个清脏治乱，包括村容提升、绿化美化、常态管护的工作实效，推动人居环境整治由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的管理。截止到目前呢，新集乡累计出动了车辆445辆次，人员3500人次，清理各类垃圾1350多吨。新集乡呢，将持续的来抓实网格化的管控、常态化巡查管护，那同时呢，也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不断的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居住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奋力建设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在资讯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来到大喇叭普法。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来到接下来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五期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在防治学生欺凌方面，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哪些制度和设施，发现了欺凌行为之后学校必须要做哪些事儿，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能不能够隐瞒，那应该向谁来报告呢？首先，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的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定期的开展欺凌防控的专项调查，完善校园欺凌防控的相关设施，对于教职员工、学生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专题教育和培训，并且公布举报和求助的渠道。学校对于学生欺凌行为呢，应当立即的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要及时的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呢，也要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于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呢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并且对其父母或其他的监护人提出加强管教的要求。对于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瞒报，那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报告，并且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另外，在控辍保学工作当中，学校对于辍学的未成年学生要做哪两件事儿？劝不回来要向谁来报告？哪些部门和单位要一起参与复学的工作？教育部门要建立什么样的核查机制？人社部门要对哪类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呢？首先，学校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且劝返复校。那劝返无效的，应该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教育行政部门来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采取措施，共同做好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呢，应当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读情况的定期核查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对于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有培训需求的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第五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安全提示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是所谓的虚假办证的一个骗局。那我们近期啊也了解到，有些朋友呢已经上当受骗了。那不管是着急着拿证，还是有人跟你承诺说免考包过，你以为花钱就能够走的捷径啊，你得当心了，小心虚假办证的骗局。我跟大家说几个案例。首先呢，在今年的3月份，朱某某啊就在这个视频 APP 上要找人办理一个驾驶证，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呢，他就下载了一些相关的 APP， 那对方呢通过手机啊远程操控被骗了8200块钱。另外呢，赵某他也是接到了陌生的电话，询问他是否要办理一个高空作业证，于是呢他就同意了，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也是下载了某 APP 来进行操作，那手机呢就突然黑屏失控了，最终呢是被骗走了9万块钱。还有一位刘某某，那他也是在这个某平台上关注了可以办理这个高空作业证的一个主播，那按照对方的要求呢，下载了相关的 APP 进行操作之后，手机也是突然黑屏了，最终呢被骗走了16000块钱。 那我们的相关的人士啊，就给大家分析了一个他们的诈骗手法。第一步呢，就是网络引流，精准下饵。骗子呢会在社交包括短视频的平台

成操控来盗取资金了。如果说受害者按照骗子所引导的这个人脸识别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那么诈骗分子呢就能够实时的看到他所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等，从而呢直接进行这个操作和转账。而第四步那肯定就是失联、消失、人去财空了。那等到银行卡内的资金被远程转走啊，骗子就会立即拉黑受害者来关闭临时搭建的网页或者是注销账号，就会卷款消失了。所以啊，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所谓的这个包办包过这样子的一些虚假的承诺，也一定不要去支付什么加急费、辛苦费等等任何的不明费用，办证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啊。那所谓的什么免考啊、包过啊等等都是骗局。另外呢，一定不要去下载陌生的 APP， 不明的链接也不要去点击啊，警惕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一旦手机黑屏失控了，那要立即的来拔卡断网。如果说不慎被骗了，也要第一时间来拨打110或者是反诈热线96110来进行报警。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乡村好物。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正在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乡村大喇叭。来到接下来的乡村好物，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咱宁夏呀，也有海鲜自由了。提到宁夏，你想到的可能是枸杞、滩羊、葡萄酒，但是您知道吗？这个身处西北内陆、没有一寸海岸线的省份啊，正在悄悄地实现海鲜自由。像南美的白对虾、大黄鱼、青蟹、三文鱼，这些原本属于海洋的鲜美啊，如今呢正在贺兰山脚下的盐碱地上批量产出。宁夏的青蟹，包括斑节对虾，还有香鱼等等，这些海鲜的产量啊，是位居西北五省第一的，那也成为了西北五省水产品最为丰富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在银川市的贺兰县啊，这个曾经的盐碱地的重灾区，如今呢已经建成了西北最大的南美白对虾的设施养殖集群基地。贺兰县的水产版图呢，当然远不止南美白对虾了。在2026年的惊蛰春分的时间段当中啊，这里1.6万亩的蟹塘呢，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就是水上春播。一筐筐硬币大小的蟹苗呢，从安徽当地远道而来，被轻轻地放入到波光粼粼的水塘当中，在黄河水的滋养之下，开启新一年的生长之旅。贺兰县螃蟹养殖啊，有一个独特的早自觉，就是抢抓惊蛰到春分的这个关键时期早放苗，利用宁夏的这种气候的优势，让河蟹呢提前育肥，在中秋节之前它就能够抢先上市，比南方的产区啊要早出一步。另外呢，在银川市兴庆区长正镇的这个镇河村，2600平方米的养殖车间里面啊，也是暖意融融的。那14个直径9米的圆形的养殖池呢，整齐的排列着24万尾的鲈鱼，在水中啊肆意穿梭。这里是兴庆区现代设施渔业的产业园，采用的是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的模式，养殖用水呢全部引自优质的黄河水，经过这个过滤系统，包括生物净化仓等等多重的净化之后循环利用。智能加热系统呢也是稳稳的控温，让鲈鱼全年啊都能够在最适宜的水温当中生长。用黄河水养出来的鲈鱼啊，这肉质呢是更加的紧实细腻，也是鲜味十足。目前的宁夏已经成功养殖的海鲜品种啊，有南美白对虾、青蟹、大黄鱼、三文鱼、红鳟、鲟鱼，包括黄鳍鲷，还有石斑鱼等等。这么多品种的规模化养殖，其实背后呢是多项技术的突破。首先呢是盐碱水养殖技术，那和这个福建的集美大学，包括宁德师范学院来合作，成功的实现了大黄鱼在贺兰的盐碱水当中的一个养殖。那这个苗种的运输成活率啊高达85%。另外呢就是工厂化的循环水系统了，实时的来监测水当中的含氧量、 pH 值，包括氨氮的浓度，物联网远程调控啊，包括它的这个增氧机呀、投饵机呀，都能够实现养殖污水的零排放。另外呢就是光催化加上复合的固化微生物技术，那这一项技术呢是实现了工厂化养虾全程不换水，包括不施药，还有呢就是尾水的零排放。还有生物的絮团养虾技术，它破解了南美白对虾设施化的养殖水质不稳定的难题，那也是让它的单产啊大幅的提升了。同时还会有3池2坝的一个尾水处理，实现了养殖尾水100%的循环利用。宁夏的这个海鱼陆养的野心啊还远远不止于此。2025年的9月呢，贺兰县就宣布了将投资超过30亿元来建设大西洋鲑包括红鳟的养殖基地，力争在高端三文鱼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啊，下次当你吃到鲜美的三文鱼，或者是

南美白对虾的时候，你也不妨想一想，哎，它可能是来自咱宁夏贺兰山脚下的盐碱地呢。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回来吧。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
2: 守护消费信心。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4.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场回来呢，首先进入到塞上田园，咱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相关内容。本土的微电影加上身边人的宣讲，兴庆区月牙湖乡的新风故事分享会啊，近日圆满的举办了。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文明办民政局的指导支持之下，银川陶然社会组织研究和评估中心联合月牙湖乡大唐南村，在大唐南村的活动室呢，成功的开展了文明新风尚榜样在身边的新风故事分享会。辖区的民政包括村镇的相关领导都出席了活动，同时还有村民代表、党员、新婚夫妇以及红白理事会的成员等40多人参与其中。作为新风行动的收官活动，现场呢集中播放了移风易俗纪录片《新风佛乡野》和微电影《爱的壁垒》，生动地展现了月牙湖乡在整治高额彩礼、减半红白事等方面的扎实成效，真实鲜活的乡村变化收获在场群众的一致认可。分享会呢，紧贴着乡村实际，贴近群众生活，以温情朴实的宣讲形式推动文明理念落地生根。身边榜样啊，也是轮番上台，党员代表、简约的婚礼践行者、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乡村的红娘等等，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讲述了零彩礼、低彩礼、婚事新办、后仰薄葬等等一些暖心故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发了群众的情感共鸣，也进一步的凝聚了抵制陋习、践行新风的思想共识。根据了解，自2025年以来呢，兴庆区民政局结合月牙湖乡的地域特色，创新实施了新风行动礼俗润湖计划，围绕着宣传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这三大方向，打造微视窗、智享会、实践营还有志愿行这四大工作板块，那精准的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一些不良风气，依托着新风微视窗的宣传。

0: 特色的一个品牌，那整合了村级的微信群、政务公众号、乡村电子屏等等一些线上线下的平台，实现移风易俗的宣传常态化、互动化和浸润化。截止到目前，本土的原创微电影《爱的壁垒》入选了区级的优秀作品展播，播放量呢超过了6万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0多份，宣传覆盖群众近1000人次，文明乡风建设成效显著。那我们说移风易俗呢，并非是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兴庆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持续深耕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地丰富活动载体，健全长效的治理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月牙湖乡的成功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同时呢，将移风易俗和家风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持续破除陈规陋习，涵养优良的家风民风，以文明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常驻乡野，惠及民生。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在跟大家聊到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就说到了兴庆区月牙湖乡的这个新风故事分享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固原，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固原西吉县火吉村的实干答卷是怎样的呢？说不流转土地，没有企业进驻，庄稼人啊自己抱团，如何躺出名堂呢？一个曾经人均收入不到1万元的村庄，5年间200多户的村民在城里啊买了房。乡村振兴领头雁，带您走进固原市西吉县的火吉村，看看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一把火如何点燃全村人的致富梦。
1: 4月底的西吉，春寒已消，火吉村的蔬菜大棚里正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眼下2026年的第一茬冷凉蔬菜已经全面下地，全村的种植计划早在去年冬天就敲定了。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2: 再起来起来，我给咱们说个事情，就咱们就是建设那个集配中心的事情。今早我得到确切消息，是定下来了。啊，定下来了，该这两天开始要招标了。
1: 今年年初，火焰红刚刚在西吉县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第二次连任火吉村党支部书记。他再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直奔产业发展的最大痛点——销售。在他看来，村民们的菜卖个好价钱，腰包鼓了，心里才会更踏实。
3: 现在以我们这个姿势对领下，我们也事情这个劲儿。跟上年好好改进，拿我个人来说，我跟上指数这几年确实好，真正改变了。
4: 最大的变化是咱们发家致富了嘛，人家有钱了嘛。
1: 得到村民的认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份信任是从5年前火焰红第一次当选村支书时一点一滴攒下来的。那时候刚上任的他，看到火吉村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2: 以前呢，就是我的感觉是从啥啊，群众是一盘散沙，产业是也就是一盘散沙，就是冬种几亩这，西种几亩。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蔬菜种植大户，也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扶持产业的政策，我觉得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把土地统一规划起来。
1: 火焰红下决心要靠发展产业把大伙凝聚起来。经过反复研究，村党支部提出以合作社牵头的形式，村民分户作业，分块耕种，分项获利，土地不流转，老百姓自己种，品种统一规划，市场统一销售。这种模式被大家称为联产单干。
4: 有些老百姓确实不理解，就是我又种了20年不想种菜。
1: 火焰红挨家挨户去游说，迎接他的多半是摇头摆手。村民怕担风险，怕瞎折腾，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但火焰红没有放弃。这份底气来自于他多年的实践。
2: 21年之前的前十年，我在从事这个蔬菜种植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起起落落，遇到就是行情不好的时间，也遇到行情好的时候。
5: 但是政绩上

0: 我都是赚钱的，所以我坚信我带你们这些从事蔬菜种植也会赚到钱。
1: 为了打消农户顾虑，火集村党支部先与13户签署了兜底协议，带着愿意干的村民行动起来。当年114户村民最终签了合同，建起了1138亩的蔬菜基地。年底种植户们个个算了一笔账，户均收入超过9万元，村集体收益23万多元。
0: 在2022年的时候，通过老百姓自治要求加入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啊，已经达到198户。到23年的时候是202户，基本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进来。
1: 这把火彻底点燃了村民的干劲，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但是要在山上扩大产业规模，新的拦路虎出现了。生产道路坑坑洼洼，旱地与水浇地交错纵横，灌溉成本高，效率低。霍艳红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引水上山。
2: 冒黑冒名的，就是整天的去干这件事情。每年到这个过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整治这个忙的过程，就给人家看着引水上山。那一块就把人整的也苦灵个了。
1: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以县域29个水库为基础，在山上的灌溉区建设蓄水池和田间供水管道，经过水泵养水，实现引水上山，滴水高用。每次爆管断水，霍艳红就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连夜抢修。为了不耽误种植，赶在开春前完成，每年大年初五初六，火集村的村民就扛着工具下了地。
0: 种子啊，这代是他们都是火集人，看着我们带头为父老乡亲服务着，他们也愿意出来帮忙。有些年老的，他们干不了体力活，帮不了忙。一天看着我们太忙了，太辛苦，吃不上饭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送方便面、送水，那场景真的让我们互相感动。
2: 也考出了成绩，也没有上心到这个，将这个孩子能变成这个水滴，能变着把钱能变着下来，这个真的好。自上任以来就改变水滴是1000，600亩。现在我们从这个旱地现在不存在了，全都成了水滴了。
1: 灌溉问题解决了，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来参与蔬菜种植，火集村的人气也火了起来。村民王卫东就是其中之一，从最初回来一穷二白，到现在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3: 22年就我们就生活大改变了，今年后就挣了钱了。我们就24年就给了这间房子，大概是40多50小50万块钱。24年年底我就买了个轿车，今年6月份又买了一个四轮子。总的来说，生活现在好了。今年你计算有就看到挣800万元吧，今年。
1: 如今联产单干的蓝图在火集村扎下了根儿，这种模式也被周边村学习推广。2021年到2025年5年时间，火集村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全村蔬菜销售总收入突破1.5亿元，240户常住户中有218户在城里购买了商品房，城里有房，村里有田的幸福感照进了家家户户，曾经贫瘠的土地蜕变成固原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示范村。
4: 今年是15这个开学之年，这年初，这个交通部中也是对这个呼伦河川道区7个村，农业生产业发展做了一个整体规划。今年准备打造100亩农业生产基地，让更多的村推广联产单干模式，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这个产业发展当中，让更多的老百姓发家致富。
1: 从种菜大户到村党支部书记，从一个人富到全村共富，霍艳红始终情系这片土地。他用实干与担当证明，村子的发展靠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一件件实事，跑市场摸行情，培养自己的蔬菜代办，开村民大会定规划，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一把火点燃了一个村的希望，一只领头雁带出了一片振兴的田野。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这被子啊，到底需不需要晒，那到底该怎么晒呢？说到被子呢，可以说是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好朋友了，它会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可惜啊，虽然日夜共枕眠，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它的卫生。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晒过你家的被子了呢？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晒被子，晒被子到底有什么好处，以及该怎么样来晒被子呢？我们知道啊，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排出一些汗液，而且呢，卧室的空气啊，通常也是有一定湿度的，被子呢，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积累大量的汗液，同时呢，也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慢慢的变潮。如果卧室过于潮湿，那还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此外呢，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啊，我们的人体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脱落的皮屑啊等等。那么就研究发现了，说一个成人啊，平均每天可以脱落0.5到1克的皮屑。那么再加上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流口水啊等等啊，还有的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洗澡了等等。那每一条陈年老被啊，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所以常年如果不晒的这个被子呀，它除了潮和臭，还有一个让人不能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虫，螨虫。没有什么比一条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们喜欢了。常年积累的这种潮气，加上我们人体所脱落的一些皮屑，那简直就是专门为螨虫所提供的一个乐园啊！据说成人每天脱落的这0.5到1克的皮屑啊，能够让100万的尘螨吃得饱饱的。那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了，不仅是活的尘螨，还有尘螨的尸体和分泌物，哎，也会成为过敏源。所以在我国呢，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患者的这个过敏源当中啊，尘螨的排名是第一位的，可以说是害人无数啊。那所以呢，我们说多晒被子其实对身体真的是有好处的。经常晒晒被子，不仅能够确保被子的清洁，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够让被子啊蓬松柔软。想象一下，抱着香喷喷的被子睡觉，那我们也会觉得特别的舒服。首先呢，晒被子能够杀菌，太阳当中的紫外线啊能够有效的杀菌，它能够破坏细菌包括病毒等等一些微生物的 DNA 结构，使它失去活性。所以把被子呢放在夏日的阳光之下来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滋生的这个部分的微生物，还能够促进被子内部水分的蒸发，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微生物的这个滋生的机会。另外呢，晒被子能够除螨虫，环境的这种温度和相对的湿度是影响螨虫生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它们啊最怕的就是高温脱水了。生物学研究就发现了，螨虫的理想发育温度呢是20到25度，相对湿度呢是70%到75%。一旦温度超出这个范围，或者环境变得干燥了，那螨虫们啊就会明显的不适，甚至是死亡。所以呢，咱们把被子放在大太阳底下去炙烤，来去除它的水分的同时呢，温度也升高了，自然呢就是一个去除这个螨虫的好办法了。而且呢，晒完的被子啊可以说是蓬松又好闻。很多人说晒过的被子上会有一种独特的太阳味儿，闻起来让人觉得幸福又愉悦。其实这种太阳味儿啊，它不是螨虫被烤焦之后散发的气味，而是针织物被太阳晒过之后

新出现的像醛、铜，包括羟酸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大都在低浓度之下呢，气味宜人。哎，还有一些呢，甚至会被用在香水当中。但是呢，这个晒被子啊，也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时间啊、地点，咱得选好啊。时间呢，最好是在晴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晒被子。哎，这个时间啊，阳光最为充足。那另外呢，咱们要选择一些开阔的、通风的地方啊，来晒被子。另外，晒被子之前呢，咱们建议大家先轻轻的啊拍打一下被子，把这个表面的灰尘啊、污垢啊都先抖落了，然后呢把被子悬挂在晾衣架上，用比较大的力量再来抖动几次，那以便尽可能的去除被子内部的一些这个灰尘和污垢。至于晾晒的这个频次啊，我们建议大家每10天吧，啊，最好就能够晾晒一次。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晒被子的时候啊，你可以在被子上面再盖上一层布，哎，以免二次污染。比如说有这种旧的床单啊等等啊，把它盖在被子上。第一呢，就是避免阳光直射，导致这个被子的面料褪色。那另外呢，还可以阻挡一些灰尘啊、花粉啊等等。当然了，很多朋友说现在这小区里啊都住高层，没有晾被子的空间和地方。那我们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这个被子啊套上一个黑色的那种大塑料袋。哎，因为黑色它吸热很好，还不占空间。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来晒，就像一个高温的桑拿房一样啊。当然，虽然说它没有裸露在外面，没有紫外线消毒的这个作用，但是黑色呢，这个吸收了热量，然后温度升高了，这个高温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被子里面的螨虫，哎，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好，天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子牙。这个姜子牙是四十多岁上山，七十来岁下山，哎，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没地方去，一下山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虽说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师父也没有彻底的告诉他你的工作任务究竟是什么，很茫然，说得很含糊，所以子牙同志又到山上昆仑山下来，哎呀，天下之大，我到哪儿去呢？他想起他一个好朋友宋义人，这个宋义人呢，在朝歌住，啊，那外号叫宋。

半成。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头的这个买卖做的太多了，整个这朝歌城，哎，商国的首都，一半的生意都人家的，那堪称为商朝的宋比尔盖茨，富可敌国呀。那么姜子牙呢一琢磨，哎，我到我这个哥哥那儿去吧。两个人当年磕头拜把子，就这样子牙就来了。哎呦，宋义人一听子牙来了，哎呦，老哥俩一见面呢，老泪横生。宋义人哭了，贤弟呀，你走的时候40来岁，正值当年呢，现在回来已是夕阳红了。哎，老哥俩彻夜长谈。那么宋义人呢，安排子牙的吃住，这还不算，还张罗给这子牙娶个媳妇，就那马氏，马氏就是扫帚星呗。哎，那么真就把马氏给子牙娶过来了。哎呦，两口子成天打仗。哎，这个马氏这个女人呢，心计很多，哎，心眼也不少，但是这个马氏这个脾气很倔强，很刚强，他还有刚强那一面。他一琢磨，你说我们老两口子吃在老宋家，喝在老宋家，多不好意思，是不是？天长日久的这玩意儿，就是自己儿女吧，也不能这么干呢。所以这马氏就张着张，让这个子牙做点生意。坏了，子牙呀，听这个马氏的意见，真做上生意了。他哪是个做生意的料啊？在山上学艺，每天就是打坐啊，打扫卫生，哎，晨耕暮谷的，哎，成天干那个。这做生意的事儿他没见过，所以砸喽啊，卖罩哩一个也没卖出去，卖面好家伙也没卖出去，还赔了。哎呦，这马氏可不干了，成天跟这个姜子牙吵。有一天呢，实在把子牙吵烦了，一跺脚溜达溜达，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走上外散散心去，就出了宋家庄，就来到了这个宋家庄北边有个山坡，青山绿水的，这地方挺好啊，心里挺敞亮。可是就饿了，是不是？饿了得回去啊，你看两口打仗，这到点得回去吃饭呢，是不是？子牙想往回走吧，哎，出来一天了。那么老宋家也派人四外找的，找子牙的，知道他跟这个马氏吵起来，老宋头知道这兄弟一跺脚跑了上哪儿去了，赶紧把家人打发出去，这就四外找这姜子牙。这个子牙往回走的时候啊，在这个北山坡这地方，哟，他看见了一头羊。这个羊啊，非比寻常，可以说是老宋头的宠物，是一个朋友送给宋义人的。这个羊长了一个五花脸儿，哎，黑犄角，红嘴唇儿，四个小白蹄儿。哎，这个羊格外的奇怪，拿现在说就是宠物羊啊。大伙都忙着找姜子牙，宋义人呢一眼没照顾到，他这个羊跑出来了，正好被子牙碰上了。姜子牙想，哎呦，我这大哥这羊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给他牵回去吧。啊，把羊抓住顺手牵回来了。哎呦，宋义人一看姜子牙回来了，拉住兄弟的手，兄弟啊，你上哪儿去了，你看看，是吧？把大哥急坏了，马氏也急呀，你看两口子吵完架，丈夫跑了，是吧？不好意思，哎，赶紧吧，过来给丈夫道道歉。行了，下回别吵了。哎，大哥，我是出去散散心。哎，正好，你看，我发现你这羊也跑出去了，我给你带回来了。哦，哎呦，哎，老宋头挺高兴，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么你赶上后来姜子牙有点朝歌逃出去，跑到了西岐，投靠了文王，登台拜了帅，保了武王伐纣。兵打汜水关的时候，

么他这个兵发泗水关走到中途半路，有探子来报，离此不远两山夹谷道有着泗水关的给养之地，就这个地方是泗水关大兵啊，他们守关士兵屯粮食军需之地。姜子牙突然就想起个事儿来，在宋家庄的时候啊，往回走碰着大哥那羊，顺手把他带过来了。哎，顺手牵羊，行了，这不兵打泗水关吗？那么两山夹谷这儿是他的屯给养之地，干脆给他来个顺手牵羊，一举拿下。那么就这样来了个大胜仗。那么后来呀，姜子牙保了武王，伐纣成功，打下大周朝江山。再后来呢，就退休了，在家里写兵书，啊，封神呢也封完了，没啥事儿，写兵书嘛。说姜子牙有兵书啊，黄公三廖，吕望六韬嘛。吕望谁？就姜子牙，就子牙是六韬，有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是豹韬战。这他的六韬写这个兵书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实际在宋家庄顺手牵回那个羊来，对子牙有点启迪，日后打泗水关的时候就用上了。那么这里边子牙就感觉到啊，这个顺手牵羊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他就写到六韬里边了。再后人就给他整理整理，哎，就把这个顺手牵羊这一计给纳入了三十六计之中。那么在这个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点呢，就是原文字它是怎么说的呢？说我威系在所必称，威力在所必得，少阴少阳，大军动处七系甚多，乘坚取利不必一战，胜固可用，败亦可用。这是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文。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要解释开，是应该这个意思，说两军作战啊，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敌人那么一点点哪怕微小的那么点漏洞，你都必须得把它利用上。哎，战争中啊，即使是利益再小，小的都不得了，你也要把它得到。为什么呢？你要把敌人的这个小漏洞转化为我方取得胜利的计谋。你一定要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特别要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敌人的大军处于移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漏洞啊就一定非常多，那么利用敌人的这个漏洞就可以取得胜利，不一定非要用正规的方法去作战，是吧？找它的漏洞之处。那么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呢，在胜利形势下可以用，那么在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这个世间的事情啊，都是变化无穷，千变万化，跟那万花筒似的，是不是？你会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一些意外的机会，你不管是在战场上、情场上、商场上，你看有的搞对象还这个呢，是不是？本来你是奔着老张家姑娘去的，哎，追求老张家姑娘，追求追求，突然发现这张姑娘有一个闺蜜王姑娘，哎呦，这王姑娘比这张姑娘还好，行了，结果你把这个张姑娘甩了，奔王姑娘去了，这顺手牵羊跟王姑娘处上了，是不是？商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有很多呀意外的机会。那么这个世界呢，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啊，把这个机会变为收获。那战场上啊，那是充满了变数啊，一定要把握随时随地出现的一切机会，就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些机会，你都不要把它放过啊，以便顺手牵羊。这里边说一个事儿，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秦穆公啊，就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浩荡荡
好家伙，地动山摇的。哇，秦穆公还亲自督战，这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啊，就奔着郑国来了。可到了这个郑国这个边境呢，啊，就准备大举进犯了。这时有两个因素使秦穆公决定退兵，一个是什么呢？就天气瓢泼大雨啊，啊，连连下雨，这个队伍啊行进艰难。另外，探子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就是郑国举国上下，上至百岁老翁，下至啊三岁顽童，都拿了家伙事儿，全国老百姓瞪着眼珠子等你们去呢，跟你们要玩命。人家早有准备。哎呦，秦穆公扎到营盘这里边，他就琢磨了，这不行啊！一个是队伍太疲惫了，第二个人家有防备，啊，整个全国老百姓都恨你，老太。

哎，年年进贡，虽说进的少点吧，但有一点呢，他也是孝顺的。所以秦穆公一琢磨，干脆我把你就收编了得了吧。哎，我把你就顺道拿下，就等于补偿我的损失了。他崩，把这小国灭了，这是典型的顺手牵羊啊！一顺道把这小国灭了。那么可见这个顺手牵羊，这个羊本是计划之外的收获。那么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计啊，就是顺手牵羊这个羊啊，就突然一下姜子牙就遇到了宋义人这个羊，哎呦，这我大哥的羊，我给他带回去吧，是意外的收获，是吧？那么当原计划不能得以正常进行时，那么这个时节你要立刻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啊羊，有没有能顺道的能拿到手的东西，这样呢又不影响原计划，也不妨碍主要的目标，那就不妨啊利用机会啊给他来个顺手牵羊。要运用好这个计策呀，首先呢要掌握好这样几点。第一呢，理解好这个计策的内涵，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顺，知道吧，顺手牵羊的顺是指无意之间的捎带，而不是有意为之特意去顺，这不行。要能顺手牵到羊，只能靠自己的观察还有分析，寻找捕获啊，要抓住这个对方的弱点，才有可能啊获胜的结果，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用好此计关键在于主观努力。你像打胜仗的时候可用，打败仗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条计。那么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啊，有很多绝处逢生的战争，就是获胜方在最初大败之时还能静下心来观察局势，寻找和利用对手可能出现的过失，哪怕这过失极小，都可能让人有反扑的机会啊。第三呢，要活用这个顺手牵羊之计，更要有积极的准备，自己去创造机会，利用一切机会。那么这里边你像最著名的顺手牵羊就是刘备先生啊，就诸葛亮给他出那个主意。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三国演义中啊，就是赤壁之战之后呢，这个刘备趁着周瑜没有准备啊，没加小心啊，没防备的时候，把这个荆州给拿下了，这可把周瑜气坏了。你干嘛呀这是啊，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咱们本来是孙吴联合破曹啊，结果好家伙你现在坑我了。所以后来呢就派人多次去要这个荆州，没有成功，这个周瑜就有点生气了，气急败坏。这时候突然听说呀，说刘备死了甘夫人，周瑜呢就心生一计，准备把这个荆州拿回来。什么计策呢？这个孙权呢，就东吴主孙权有一个妹妹还没有出嫁呢，年岁不小了。那么周瑜这个计策就是这么个计策，假意的把这个孙权这个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你刘备不就得到江东来完婚吗？一旦你刘备过了江，就立刻把他软禁起来作为人质。这时呢再叫这个诸葛亮，你把荆州给我交回来，你交回荆州我给你刘备。所以这个计策想好了呢，周瑜就修书一封，将这个计谋秘密的禀报了孙权。孙权心里想啊，哎呀，反正也不是真要把妹妹嫁给刘备啊，哎，这事儿呢就是一个计策嘛，也不用禀报给母亲，也就同意了。随后就派吕范啊一个大臣过江找刘备去说这媒。这个吕范大臣过了江说明来意之后，这个刘备马上就找诸葛亮啊，哎，我这不行啊，孔明先生，诸葛先生，军师啊，这我要去了之后，我这不是成了瓮中之鳖，非让抓住不可呀。诸葛亮笑了说，主公你放心啊，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保证呢让这个主公您娶了孙权的妹妹做夫人还不说，又可以使荆州万

0: 不一时啊。于是呢，这个诸葛亮就命令赵云带领500名士兵护送刘备过江。临走的时候，这诸葛亮悄悄地把这3个锦囊给了赵云，叫赵云到了地方，你依次把这个锦囊打开，按锦囊行事就可。那么过了江之后，赵云便打开第一个锦囊，按照这个妙计所说呀，安排这500个士兵啊，披红挂彩呀，分别到城里头去购买聘礼呀。逢人就说刘皇叔来娶媳妇来了啊，和吴侯的妹妹成婚，弄得满城风雨。本来是个假事儿，结果呢弄成真的了。怎么成真了？惊动了孙权他妈。孙权他妈急了，这怎么事儿？这是啊，怎么我女儿嫁给谁？嫁给刘备？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把孙权叫过来了。孙权说这是一计。呸，计个屁！老太太一瞪眼珠子，你倒是计了。刘备拍了拍屁股走了，我女儿日后嫁给谁呀？啊，我看看。结果把刘备叫过来了，一看，嘿，老太太相中了，结果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啊。那么再后来呢，诸葛亮不是给赵云3个妙计吗？赵云依次把那后边2个打开，这一打开就脱了身了啊。刘备呢就把孙尚香姑娘给领回荆州了。那么周瑜就追赶刘备，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哎呦，周瑜啊，这下子不但让刘备带跑了孙小妹，还折了不少兵啊。所以人家就喊出口号来了，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呢向刘备施了一个美人计，而诸葛亮来了个将计就计，反施了一招顺手牵羊。这羊是谁呀？就是那孙小妹孙尚香啊，就这只羊啊还保住了荆州，这真是个妙计呀。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姨就讲到这儿啊。咱们下期节目，孙姨继续为你说评书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2: 大爷，
6: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6: 的
2: 没
6: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评书36计。我们继续讲顺手牵羊啊，这个计策呀，如果要把它运用好了，那受益匪浅呐。要运用不好，那还麻烦。怎么说呢？那么顺手牵羊这一计主张什么呢？就是行事过程中你要看好这只羊能不能牵得动，是不是真羊？万一要是披着羊皮的狼，你还挨咬，那还麻烦。所以一定要分析好这个形势，分析好这个局，你再顺手牵羊。啊，你得看好这是真羊，我能把它牵走。一看这个是个狼，披着羊皮，怀里还抱着冲锋枪。腰里还挂了手榴弹，你去牵去，哒哒哒哒，完了，手榴弹都给你扔过来了，啊，那就麻烦了。那么这里边也有很多故事，咱们就说《雍正剑侠图》这部书，《铜林传》这部书，里边就有顺手牵羊，反被羊伤。哪一段呢？就是吴小闹斧打掉单刀拐，地摊花下。那么这一段里边都是顺手牵羊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山东东藏府曹福林有一位侯二侠。这个侯二侠呀，啊，有一大哥就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二侠的外号呢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伯元侯杰、侯敬山。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山东济南府来了一哥们儿，找二侠来了。二侠这个人呢，好交好为，啊，江湖绿林朋友很多。那么这济南这哥们姓李，叫李刚，人送外号神刀手。找他干什么来了？说帮个忙。李刚在前10年 有这么一个仇人把他伤了。这人姓韩呢，叫韩子玉。哎呦，李刚被这韩子玉当年是伤了一掌，打吐了血，躺床上三年。那么把这功力恢复了之后，苦练功。这个绿林当中就讲究这个，你打我一拳，我要给你一脚，这个仇必须得报。那么最近这个李刚就听说这韩子玉在北京呢，那北京很大呀，是吧？得想办法把这个人找住，我要报仇。李刚觉得自己这功夫现在可以了，所以他找二侠的原因干什么呢？想借人。什么宣少普、阮和阮弼、支气吼报信、先天太岁严宝，还有一位叫坏着包张望的。李刚找这几个徒弟干什么呢？就是二侠的徒弟站脚助威，因为我去报仇去嘛，啊，上战场抬尸体还得有俩人吧，对吧？还有一个事儿，人多力量大，北京城大海捞针找这韩子玉不容易，一个人在那儿打听不如多人打听。所以李刚来找二侠说，二哥你能不能把这几个小徒弟借给我，帮帮忙，一个是到京城呢替我找这韩子玉，二给我站脚助威，是这么回事。二侠就同意了，就把这几个徒弟叫过来了，说你们呢跟你这个李世叔到北京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咱们可先把话说明白，到那得规矩点，听明白了吗？规规矩矩的。这里边这个坏着包张望啊，也就二侠这个老徒弟啊，这小子是36转轴72心眼，左巴的左转，右巴的右转，不巴的还转，头顶星拍一把，脚心烂颤，就这么个玩意儿啊。这是坏事包，没事造点事儿，小事弄大了，大事捅冒泡了，就这么一位。行，你放心吧，师傅，我们到北京保证规矩啊。就这么的，李刚领着二侠的几个徒弟可就上路了，来到北京就找这韩子玉。不到京城还则罢了，一到京城，这坏了包张望在大街上一溜达，哎呦我天哪，这地方的人就跟别人不一样，有钱呢、啊。你看那个大宅子，那个阔宅子啊，街上走的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是吧？这一看都是有钱的主。另外王府井这一带一看，这都是，好家伙，显赫门庭啊。所以晚上他就跟这斜肩太岁严宝商量，我说咱们给他来个顺手牵羊怎么样？斜肩太岁严宝就问这张望怎么牵，怎么牵？这天子脚下这贪官污吏到处都是啊，他们家那个房子那个宅子那么高大，那么金碧辉煌，那钱都是好来的吗？嗯，没有好来的，那都是贪污受贿来的。所以咱们给他来个顺手牵羊，一面帮着找这韩子玉，第二个晚间咱摸进去顺点忙，也发点小财，都是绿林当中的人物，是不是？所以这斜肩太岁严宝这就点头同意了。小哥俩晚上吃完了，假装躺在床上睡，半夜起来有点后窗户，这就出去了，就寻机作案，就开始找，结果就找到了固山贝勒府雍亲王府，就四皇子胤禛的府，就未来雍正皇帝的府。小哥俩可就摸进来了，干嘛来了？顺手牵羊，想找点东西发财。他可万没想到，就这个院里头有一位打更的更夫，刚到这儿来上班啊，正巧这今天晚上他在这儿值班，可就遇上了。这位是谁呢？不是旁人呢，就是《雍正剑侠图》和《铜陵传》的主人公，15岁上山，上江西卧虎山13岭望云峰、风凉阁、花阳观、龙虎玄天观学艺15年。跟恩师尚志明、何道远练就柳叶鞭似魔神掌的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的无极门掌门人佟林佟海川，因为佟林学艺下山啊，风雪探家宅，回到家没敢进屋，

0: 拉窗户一看自己家家徒四壁啊，啊，大过年的连顿饺子都没有钱包，所以一跺脚来到北京，想找一份工作，拿新词来讲，挣俩钱回家给父母过年。说佟林不是无极门掌门吗？掌门也是刚掌啊，还没开掌工作呢，啊，那佟林不是应该有钱吗？穷鬼一个呀，刚下山上哪儿整钱去？现在还没开窍呢，不像人家那高来高去、低低走路的飞腾啊，就像顺手牵羊这样的，像张望这样不是顺手牵羊想发财这样，他现在还不得这门子呢，还不得这道呢。另外，佟林乃大武术家，不是猫来狗动掩耳盗铃之徒啊。所以，佟林到北京来找工作，风雪预备了。他在这个四皇子胤禛家这个门洞里头避风雪，碰上雍亲王。雍亲王一看这个人有两下子，啊，雍亲王干嘛的？那最聪明不过帝王家，一看这个人就非同小可。卓尔不群就把佟林留到府这打更，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佟林也是尽心尽意，佟林也是尽心敬业的去打更，结果遇着这俩飞贼顺手牵羊来了，坏了。佟林就站出来拦，说二位啊，这俩人就进来了吗？不是吗？进来之后佟林拦住，张望就问他，你干什么去？哎，佟林就说，我是更夫。哎，你打你的更就完了，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乃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我们是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你要是跟我眨不带眼睛，敢说个不字，今天我把你牙掰去。闪在一旁，你打你的更去啊，我们倒是来顺手牵羊，就弄点什么就完了。佟林就说，我也是顺手牵羊啊，这个别看我是打更的，顺手牵羊我得维护这个院里头的平安。你说这玩意儿，你把东西拿走了，明天人家主人问我，还以为我拿走的呢。所以啊，二位你们要偷上别地方偷去，上那院偷去，这院里就别偷，因为我在这院。结果这一说吵起来就打起来了。像那个张望和斜肩太岁严宝，要是聪明的啊，要真正懂得顺手牵羊这一计的精髓，绝不能跟佟林动手，因为佟林往那一站一立，这个气质就跟别人不一样。你记住，什么都能装，就这气质可装不了，那不是装的啊！你看你要装大款呐、啊，啊，装大喘呐、啊，装什么大亨啊，装什么大管呐、啊，这都可以。到哪儿吹吹牛，你都可以，唯有气质装不了。那是天生的，你别看这人长得不高啊，其貌不扬啊，但有一点这个眼神啊，唰一进屋啊，让你就一哆嗦呀，是不是？这个气质啊，不是装出来的。坏了吧，张望真要是明白事儿了，一看佟林往这一站一立，别看穿戴朴素，地地道道一农民装，但有一点，那个太阳穴努着着，那个眼睛发的亮，眉毛往上挑的，嘴角往上撇着啊。胸膛往前舔着，腰往前拱着，你这受了吗？一般的情况下一看这顺手牵羊，这羊牵不了，这不是羊，这是下山的猛虎披了一张羊皮。结果张望就没心那套鞋，你不就个打更的吗？一伸手不得要紧，这俩小子双双败北啊，把兵刃都扔到那个雍亲王府了，然后抬腿跑了，搬救兵去了。麻烦了，哎，我这顺手牵羊没牵明白啊，就把他师哥什么宣少仆阮和阮弼都找来了，结果哥几个全都让佟林打趴下了。这顺手牵羊牵到喇子上了，牵到叉子上了，牵到刀上了，牵到锋利的刀口上了。然后下边的故事就引出来，二侠就来了，徒弟都挨揍了，结果这顺手牵羊都牵这样，让这羊咬的一个个都带着伤，所以师傅来了，这才引出地坛佟林跟二侠相会，打了个平手，然后交了个朋友，是吧？这一段就顺手牵羊，就张望坏之包顺手牵羊没牵明白， 还有一个顺手牵羊没牵明白的，就是九宫山八个连环谱铁门罗汉法禅。铁门罗汉法禅，这不是铜陵传里边有一次杭州擂吗？法禅到杭州参加英雄擂，本来是站脚助威帮人忙来了，他就想顺手牵羊，在这个台上要跟铜陵会会，为自己的徒弟报仇。小那个，你这顺手牵羊，你找个地方去，说咱俩商量商量，是吧？他就想在这个擂台上来个顺手牵羊，把铜林啊打败在当场，给一个当面羞。可没想到，铜林在台上是迎风高探长长的法禅呢，所以法禅这个羊也没牵明白。哎，那么这里边有一段，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什么呢？就是清末有一大太监安德海，您都知道吧？那谁不知道啊？是不是？那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啊。这位安太监就被人家顺手牵羊给牵死了。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要说起这安德海啊，那是慈禧的心腹太监，做好多事儿呢，慈禧呢都安排安德海去做，他放心呢。不过慈禧和这个东宫东太后两下是明和暗不睦啊，各方面呢就集结势力。所以慈禧有一年就派这个安德海说，你到外边去啊，拉拢一下外边这些封疆大吏啊，外臣，哎，跟他们拉拢一下，结交一下，让他们站到咱们这个战壕里边，咱们要跟他们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就这样，安德海就去了。临走的时候，慈禧可告诉他，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声张，不能弄明的，大清有祖训呐。内太监离京城40里就可被地方官斩首啊！说清朝的祖训，清廷祖训就是，皇宫里的太监，要除北京40里，那就有人把你杀了都没事儿，啊，不能违背祖训，你绝不能吵着把火的大张旗鼓的，那绝对不行，秘密的，明白吗？哎，我明白了。这位上路了，啊，带几个人。可这安德海一出北京啊，一进入山东地界，他就把慈禧告诉他的那点事儿全都忘了。呵，走到哪儿，这无形当中抬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地方官一听安德海来了，啊，风言风语的已经传出来了，说这个安德海奉老佛爷之命，到底下，拉拢干部来了。所以呀，这就巴结这安德海，使这安德海渐渐就是张狂起来了，啊，走到哪儿原来是骑马，把马扔了，把马宰了吃了，改成坐轿了。本来在水里头走是小船，后来换大船了，大船还不算呢，还插上了各种旗帜，迎风飘摆，扑啦啦啦，离老远一看。绿火牙黄底上边斗大一个安，这我安德海来了。好家这阵势啊是越闹越大，后来渐渐就伸手要银子啊，各州城府县的官前去拜访他，你没银子见不了，哎，没银子他就跟你横，有200两的500两的，安德海呢逐渐的提价，哎，5000两，这就到了德州啊。他就告诉这德州知府，给我准备5000两银子，啊，这德州知府吓坏了，我上哪儿整这5000两银子去啊？哎，这怎么办呢？哎呦，他急得直蹦。这德州知府啊，刚上任几天儿，还没搂那5000两白银呢。还没来得及搂地皮呢，哎呀，他还没来得及搂，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要搂他的， 这支飞箱你比我很难的还呀、啊，怎么办呢？急得乱转。另外，这个知府，德州知府有点恨这安德海。你干嘛这一张嘴就5000弄啊？不行。他就想起一个人来，自己的上司山东巡抚丁宝桢。所以他马上来见山东巡抚丁宝桢。这丁宝桢是个什么人？那为官清廉呢、啊，刚直不阿，不惧权势，脾气是说打就闹，啊，一般人没人敢惹得起。另外到巡抚这级了，那就是大员了。你看这德州知府见到山东巡抚丁宝桢，哭诉前情。哦，丁宝桢听到这儿，倒吸口冷气，就问这知府：“他们有圣旨吗？”啊，
1: 没见着圣旨啊。
0: 没见着圣旨，那他们来的目的是干什么？
1: 不知道，我前呼后拥的让我去见，就要5000。
0: 哦，好。丁宝桢呢也听说这事儿了，说安德海私自出京，说奉西太后之名，说到底下有什么公干？
1: 哦，明白了，
0: 你私自出宫，这是奉慈禧之命来结交外臣来了。好，老夫今天给你奏上啊。他一瞪眼珠子就告诉这个德州知府，你赶紧回去，立刻把这个安德海给我拿下，掐入大牢啊。当时就把这德州知府给吓坏了，这能行吗？哎呀，我的巡抚大人，一切由老夫承担，你去吧。好家伙，这德州知府还就回来了，把三班六牙找过来，告诉这些人，你们去到那个店啊，见面噼啪啪嚓给我那个安德海给他来两个大嘴巴，打得他威风，掐尖入狱。这就把安德海气得咔嚓气得咔嚓，就给掐尖入狱。这还不算，砸入囚车，连夜拉到巡抚衙门。这回安德海落在丁宝桢的手里头，丁宝桢早就想收拾这安德海啊，这小子在京城腰别的扁的横逛啊，和这个慈禧勾搭在一起，害些良臣，可抓住你了。因为清朝啊确实有祖训，内奸不许私自离京城40里，你又没带圣旨，只是西太后给你个口旨让你下来，我让你有口难分辨。立刻丁宝桢上报东太后，我不禀你西太后，禀东太后，说怎么处理。那还用问吗？东太后就下了一旨了，说你就按祖训来办，就地法办。可这个事儿也惊动了西太后，西太后马上派人下旨刀下留人，这两股势力同时够奔丁宝桢这儿来了。这边把监狱里的安大海提了出来之后，五花大绑啊，准备斩首。外头喊上了：“西宫太后懿旨到，刀下留人。”丁宝桢一听，这还了得吗？他那边一念上，我就杀不了他了，是不是？他告诉这个刽子手：“您把这个安德海给我提溜到后院去，就在那儿斩。”刽子手啊，拉着安德海往后院跑，摁到那花园那，噗就一刀。这边丁宝桢脸朝外，就跪到当院里头，在那儿接旨，啊，慈禧一指下，刀下留人，放安德海赶紧回京。可丁宝桢俩手一摆，回禀上差。这一旨到晚了，安德海已被郑国法，现已人头落地。哎嘿、哎，这个安德海啊，这么一个狂妄太监，就死在了这丁宝桢的急中生智、顺手牵羊这招上。他早就想除掉他，就找这安德海的茬，正好安德海出来这么一张狂，丁宝桢来个顺手牵羊，斩掉了安德海。那么今天咱这故事就讲这儿啊， 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解三十六计的故事，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都是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0: 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5: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8: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9: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最好玩的晚间档娱乐节目。

0: 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3.70下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虽然今天已经上了第二天的班了，大家不要忘记，今天只是个理论上的周二，我觉得，因为这周六是要上班的。
1: 哎，是的，
0: 对吧？你这么想的话，可能就会这周能稍微过快点啊，因为这周只能休一天嘛。其实掐头去尾上四天班，对吧？
1: 嗯，
0: 咱们从昨天周三开始上的班嘛。3、4、5、6四天班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忘记周六晚。不过现在比较智能了，很多的手机它会给你
1: 自动跳过法定节假日。
0: 对，它会判定你当天是法定工作日。
1: 对
0: 对吧？所以它会帮你把那个闹钟给你调动出来哈。所以呢，这个今天，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去吃吃喝喝休息一下，尤其是这种你休息过了之后，然后又再上班。然后再就是这样的，其实挺累的，对吧？就是因为你已经适应了那种假期的生活，就可能会不太适应这种上班的生活。
1: 对，所以我们在说假期综合征这个词儿啊，这种症状，其实很多人都有，只不过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表现可能反馈不是很一样，至少这个假期综合征的力度可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尤其是很多这个假期五天真的是忙忙碌碌，先不要说你忙着，是干嘛？就即便是忙着玩，那也挺累的。
0: 玩是一件很耗精力的事情，只有度假是不耗精力的，剩下一切的旅行都要耗精力。都是这样哈。那说到旅行这件事情呢，我们有件大事要发生了。我们的5月23号呢，正好那一周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假期哈，两天的时间。所以说呢，5月23号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带着爸妈去旅行的团要来跟各位招募了哈。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如果说您觉得只要能这个时间上 OK 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走。时间的话呢是5月23号，我也是由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哈。我们的去往的地点呢是越南三个城市哈，胡志明、美奈和芽庄，我们上的一个4飞8日游的行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的价格呢是4180元，这里面含呢是什么？我们的签证费，包含当地的自费项目大礼包，也就是说只要您有护照，写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话呢，都可以来出发。
1: 哎，没错的。那我们当然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整个行程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哈。首先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主播带队，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定制出行的线路，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玩。另外呢，就是在酒店入住方面哈，会特别升级一晚的5钻啊，我们说的是5钻美奈海边度假酒店。其他的时间里呢，大家都是会全程来入住携程4钻酒店的，所以说呢，这个住宿的品质还是非常之能够有保证的哈。
0: 对，住的也要好，吃的也要好。那这一次的话呢，安排到的是，首先去到这种沿海的，尤其是咱们的热带国家来讲的话呢，是一定要吃水果的。所以说呢，这个水果大餐啦，包括海鲜小火锅啦、海鲜大餐啦、粤式风味餐啦，都是齐备的，这是在吃的这个方面。那么在玩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因为本身来讲就是去海边嘛，这次呢也是3站，胡志明、美奈和芽庄，那都是海滩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包括在美奈的话呢，会有沙丘摩托车、篝火晚会，还有烟花秀，包括以及这个泥浆浴和 SPA 2选1。这个泥浆浴我当时在芽庄有体验过，真的很特别，真的非常特别。洗完之后整个人滑溜溜的，大家真的可以体验一下。
1: 哎，是，所以呢，你看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足以吸引大家。所以如果说各位啊，这一段时间就是一直都很忙，刚好五一假期没有休息，您又能够在5月23号能够请出一个，或者说调整出来。
0: 然后呢，再就是可能是他们当地的一些建筑吧，看起来跟吴哥窟我觉得比较像，但是拍照也很好看。这就是芽庄了。
1: 是的，这我们说到的芽庄，再来说说胡志明吧。那首先呢，我们说到胡志明市，先得要去范老五街。它呢其实就是得名于越南的民族英雄，叫做这个范五老。那么这个街呢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这个旅馆呀、酒店呀、餐厅啊、咖啡馆呐、就是品尝当地特色小吃的。哎，这个你了解一下整个城市的一些烟火气。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去打卡西贡最著名的一个地标建筑，叫做圣母大教堂，因为它在西贡市的中心，也是最热闹且繁华的一个 地方所在吧，因为它使用了红砖建造嘛，而且所用的这个红砖都是全部可是从法国运过来的哟。我的天，你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都已经过去了百余年了，它的整个色泽依然非常的鲜明，所以呢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法式风格，大家可以这个去打卡一下哈。

0: 我们可能去趟法国那难度有点大，但是到这里的话还是很容易实现的。另外呢，就是还有邮政大楼，那么这个建筑呢也是建于19世纪末，当时的法国人的统治时代，这也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了。还可以去打卡市政厅，这是胡志明市的政府大楼，那这是也是一座具有浓烈法国风格的建筑。这个市政厅其实只有两层，线条非常的简洁，它的屋顶呢也是红色的，外墙呢是黄色的，所以呢如果说天气晴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哈，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那颜色还是非常之鲜亮的。
1: 嗯，是的，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三站啊，胡志明、美兰还有芽庄这三个地方，也是属于能够把咱们说到去越南非常标志性或者说必看的一些内容吧，全部都分享给大家了。那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团期的话呢，是在5月23号，一共是8天的时间。当然我们掐头去尾吧，可能就是6天的游玩，因为我们要从昆明来进行一个转机，没有，目前是没有直飞的航班。
0: 嗯，
1: 那我们的价格的话呢是4180元，这个里面呢是包含了咱们的签证费，也就是杂费。因为如果说大家有跟团出国的朋友的话呢，知道我们一般来说这种出境行程都要在机场去交，大概800到1200之间的一个杂费哈。那个这个杂费里面呢就包含了我们的签证费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小费之类的。那么这些部分呢，我们有一部分哈是包含在了这个团费当中啊，4180元，而且里面还赠送了一部分的当地的自费项目，因为大家都知道，自费项目一般都是需要自己到了当地，你根据你的选择，对吧？
0: 对，
1: 你有套餐，比如说，880元，1000多块钱，里面含了几个项目，大家可以去选择。
0: 是的，
1: 那这一次我们也是把一部分的自费项目包在了团费里面，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哈。那大家呢，只要有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来跟我们出发了。5月23号，4180元，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报名方式呢，我们的联系电话17695014682，17695014682。建议大家添加微信哈，因为打电话的话，我这正在上节目，这是我的电话。大家呢，节目之后这个可以打，但是现在呢，还是建议各位添加微信啊。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想要来获取一下行程的话，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越南”两个字儿，同样呢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海报哈，还有我们的二维码也在上面。
0: 是的，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去更多的咨询和了解。这个季节里真的是非常适合值得大家出去玩一玩、溜达溜达，更何况在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国度，就能够去感受到非常美的这种海边的这样的一种非常舒适的风景哈，也相信会让很多朋友比较心动吧。尤其是比如说这个收音机旁一直很忙碌的一些年轻人，想要为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考虑一个非常舒适行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啦。
1: 是的，那我们的关于行程的内容呢，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啊，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7695014682来咨询。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2: 看看是谁还没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呀？
3: 是谁？
2: 微信搜索 Damon1037 或在宁夏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即可添加微信好友，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更多福利，更多活动，更多聊得来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在群里等你，快上车！摸鱼号专列。

0: 来自毛不易的盛夏哈，这个盛夏确实已经到来了，越来越热了。其实五一假期期间比较热，五一假期期间最高应该到快30度了吧。这两天温度又下来了一些哈，
1: 对，尤其是今天早上感觉还挺冷的嘞。
0: 是，反正这两天就是整，我觉得这两天是一个正常的五月份，五月初该有的温度。那就五一假期那几天就不正常，谁好人家
1: 忽冷忽热，所以你看有多少小朋友，大人们都生病了，感冒了。
0: 那对，所以就可咱们就可以去个更稳定的地方，稳定的热。哎，当然也还好吧，热也不会热到特别夸张的地步上啊，就还行。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播带你应该是我们的带着爸妈去旅行的越南版啊，也马上要上线了。5月23号，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报名。报名方式17695014682，17695014682，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要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了。那么依然是要来跟各位关注一些
1: 我们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啊，我们其实也有了一些统计的数据。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消费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哈。其实我们盘点一下咱们今年的五一假期，之前昨天不是也说了嘛，咱们一下好热闹呀，对吧？你不管是贺兰山下的潮儿音浪，六盘山路的田园相遇，还是黄河近岸的早茶飘香，大漠星河的浪漫之夜啊，到处都是涌动着休闲度假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的假日活力。所以呢，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都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今年我们都知道，咱们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是联合多部门推出了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的系列促消费活动，以五大主题为引领，全域联动开展210项的特色活动。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关注度都会比较高的贺兰山下潮玩银川为主题，推出了举杯贺兰山啊，揽山万人烧烤节，还有花儿漫赛上。

0: 湖城共欢歌的惠民演出等等活动，像音乐摇滚呐、沉浸式演绎以及烧烤集市交相辉映，可谓是潮动全城。咱们石嘴山市呢是主打工业遗风燃情，石嘴山举办了大沽口民谣及音乐季暨文体健旅商嘉年华、石炭井工矿文旅嘉年华等等活动，工业遗址探秘，还有影视取景地打卡，青春潮玩派对，活力四射啊，燃爆假期。而我们的吴中市亮出了黄河金岸早茶吴中的名片，组织早茶美食文化节、信仰黄河、悦动吴中音乐会等等活动，美食荟萃，烟火升腾。那固原市呢是立足六盘山下，相遇固原主题开展须弥山山花文化旅游节、乐享彭阳非遗打铁花活动，山花烂漫与民俗魅力交织，点燃乡村假日。那么中卫市是呈现了大漠星河、浪漫中卫，开启城市星空戏剧音乐嘉年华。大漠应该叫大漠未及城市巡游夜活动哈，这个沉浸式的演绎，还有票根经济星空体验，总之是多维联动。这份的浪漫，其实我觉得这个热度还在不断持续当中。这两天还有身边很多能够看到一些这个朋友，外地的朋友在问说，这个我们的一些比较热闹的活动还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的西夏月集，五一假期结束之后还能不能够看得到啊，包括这个看见贺兰等等等等哈。总之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远道而来我们宁夏，继续感受我们在假期之后同样依然热闹的文旅市场。
1: 是的，当然我们的文旅市场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更新的业态哈。曾经的话呢，我们说到就是观光打卡，现在也是一个深度的沉浸。所以呢，今年的话呢，我们依然会发现演绎能作为比较大的一个引流的切点。那比如说我们的真维布西部影城，对吧？其实呢，从过往几年来讲哈，每逢这种节假日的话呢，都会有一些活动，尤其是一些实景演绎的活动。比如今年的话呢，会有一个大话西游倾城封印的实景解密，包括像是鳌鱼的这个主题展演啊，这些都是有的。那么水洞沟的话呢，史前部落绝景的主题活动啊，也是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体验到远古生活。更不用多说我们漫步小镇的看见贺兰3.0，对不对？全新推出的这四部核心剧目、六大打卡剧场，还有36个舞台、168名的 NPC， 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我们这片土地当中的一些历史。那以及你刚刚说到像西夏陵、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明翠湖，包括像今年的黄沙古渡，还有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董府，这些地方全部都推出了 NPC 的巡游，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活动。
0: 对，那个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还打造了情景歌舞剧，叫做鱼山河。
1: 对，是的，
0: 这个也很有特点。
1: 对，所以说整个这几个景区他们都打造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内容，也就是说能够让大家从传统的这种只是观光打卡看景区，现在呢也可以用一些更加沉浸式的方式去真正了解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了。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啊，沉浸式的演绎也真的是成为了大家在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的点，会让我们在旅行的这个非常好玩的这个氛围当中是我觉得是能够加分不少的。所以呢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还是那句话，来关注我们的一些变化，最重要的是能够参与其中，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沉浸式演绎带来的那份欢乐吧。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

0: 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他走过的光阴。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8: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9: 干嘛？
8: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9: 他们看得明白吧。
8: 哎，
9: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8: 应该吧。
9: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10: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8: 你看他们都懂的。
9: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0: 好的，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下段时段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带着爸妈去越南的活动哈，已经正式开始招募了。我们的团期呢是在5月23号，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8天7晚。我们的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是会全程带队啊，带领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越南，一共会去3个点位，分别是胡志明、美奈和芽庄，4-8日游的行程。
1: 那大家想要去咨询更多的话，

0: 那都可以来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添加微信号啊，添加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可以来更多的了解具体的行程。那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更多的来为大家做一些介绍哈。那此次的这个行程呢，我们的这个费用是4180元，那包含了签证费、赠送当地的大礼包、自费项目。那只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出发了，所以说非常之划算且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团期。
1: 是的，因为正好5月份的话呢，咱们还涉及到2天的假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把2个假期用上，也就是前后大家只需要请3天的公休假哈。可能相对来说，如果大家就是有些地方不是不能连假嘛，有些可能是允许你做连假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好好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平常可能没有时间带着父母一起出门，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哈。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小团，所以说人也不会特别的多，大家玩的应该会比较舒心一些。好的，那这是我们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当中。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聊到这座城市啊，这个城市我是非常喜欢的。
1: 哎，
0: 啊，因为我去过哈。
1: 啊，你去过这里了？
0: 我今年过年刚去的呀。
1: 哦，
0: 你忘了？
1: 忘了。我看到那张彩色的照片，就那个楼的那个照片，想起来了。
0: 对，那个叫什么小什么雨村什么来着？我
1: 啊，
0: 等会儿，我本来是记得这个地方名字，你这么一说，突然我也忘记了。对。然后我们今儿来说到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实话讲，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还挺火的。
1: 嗯。
0: 啊。浙江温岭嘛，当年哎，你知道当年温岭的那个？你不知道？
1: 我不记得了。
0: 你不知道，因为当年就是我记得当年的温岭广播电视台每年的创收过亿。
1: 啊？是吗？
0: 它作为一个县级市，它是由温州市台州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我记得那是在2014还是2015年的时候吧。
1: 我的妈呀，
0: 对，这样的一个县级市整个广播电视台的营收过亿，当然我当时就对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很多我的领导们都去学习了呀，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我当时没去啊。所以我是知道有这个地儿的。温岭呢其实是属于台州代管，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说过台州这座城市，台州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散装的一座城市，它的行政区划特别的宽。
1: 是，
0: 那首先呢可能像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这三个呢是集中在它的主核心的主城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天台山，对不对？天台山大瀑布，天台山大瀑布那个就是在天台县。然后呢它还有那个大家都知道仙居杨梅，对不对？
1: 对呀，
0: 仙居县。然后呢温岭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它整个面积也很大，涵盖的这些区域的划分也很多。
1: 哎，
0: 大概是这样。我记得从我们当时应该就住在椒江区，然后开车到
1: 温岭吗？
0: 温岭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吧，差不多。
1: 那还是很近的嘛。
0: 当然肯定总归不会太远的。
1: 是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去好好的介绍一下温岭哈。这座城市也坐拥着非常绝美的海岸线，317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有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滩，无数的海景房都是坐落在海岸边的，所以说在这里你能够分分钟钟实现360度看海的自由。你是看日出啊还是看这个落日啊，都可以。
0: 对，其实就是住在这儿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然后呢这上面的话，这样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拆开来给大家细讲这个地方哈。我们来先说一说，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它首先是一个村子，叫做石塘村。然后呢我之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石塘村呢，其实很多的当地的这个村民，他们祖上呢大概是在反正祖上可能5-6代吧，差不多也就是100多年前，应该是清晚期的时候，我记得哈，我是看了那个题板那个展板
1: 啊，
0: 那个时候呢从福建的泉州移民过来的。就是为什么我会问到这个点上呢，因为我在这个石塘村有看到做簪花的了，就是那个巡抚女的那个簪花。
1: 对，
0: 我当时很好奇，我说你们这儿为什么要做簪花呢？

0: 我当时还内心在想，我说啊，为什么什么就跟就是什么活你们做什么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人家说我们祖上都是从福建那边来的，
1: 追根溯源、
0: 追根溯源，他们其实就是泉州那一带就是来到这里的，
1: 嗯、
0: 所以人家
1: 定居下来、啊、
0: 人家做又是个渔村，所以人家做簪花太正常了。我当时立马就觉得我失礼了。对，
1: 这是人家的传统，地地道道的传统、啊、
0: 是传统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石塘村当中的这个小
1: 若村
0: ，对，小若村，它、呢就是临海的，就是大家之前肯定见过。好多特别漂亮的那种彩色小房子就坐落在海边、
1: 哎、
0: 特别的好看，
1: 就觉得那个颜色搭配的怎么就那么鲜亮呢，
0: 就很马卡龙，
1: 对，那么艳丽呢，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它不好看，就那种颜色、嗯、给人那种感觉就
0: 很和谐，
1: 治愈，
0: 和谐且美好。
1: 哎，对，咱别说那个一栋楼你刷这种颜几种颜色，你光那个台阶每阶台阶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嗯、
1: 这都够吸引人的了。
0: 是哈、啊啊，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我要跟各位提到的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在5、11过年这样的几个节点去，
1: 人太多。
0: 你知道我们当时把车停到老远了，我们光走到这个村子里至少走了1.5公里。
1: 妈呀，那么远呢、啊、
0: 你进去就是明显你堵进去你得堵一阵子、
1: 哦、
0: 堵出来又得堵一阵子，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本地人闲逛，因为全都是他们本地的车。我们、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是本地车，只不过我们是租的本地车。可看不出来，但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反正因为听大家聊天就能听得出来。
1: 哎，是，
0: 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它的玩法大概就是什么，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逛拍照、嗯、啊，然后呢它的逛的话呢也是可以围着几个点去逛的。首先它的观景点呢，就是你可以沿着那个海岸，就是它有一条步道，就是围在那个就是那个彩色的楼对面、
1: 嗯、
0: 你看到对面了吧，
1: 啊，对，看到了，
0: 对面那个地方是有步道的，就是你可以这一路走一路拍、
1: 啊、
0: 这是一个点位、
1: 嗯嗯、
0: 还有一点位呢，就是你看到那个步道上面是有山的吧，
1: 啊，对呀、
0: 啊、你可以上山上面，山上拍很好看，对，登高去拍也非常的好看。那么第三种的拍照呢，就是你走进这些彩色的房子里面，这是三种不同的跟这个彩色房子有关的拍照的点位、
1: 嗯、
0: 而且呢这些彩色房子啊，就是它里面有什么，有民宿，有咖啡厅，有酒吧，有文创。我当时在这个地方还买了特别好吃的那个那个叫他们当地的一个柚子，叫文什么柚，
1: 而且我
0: 文，哎呀，我怎么当时我还记得，老好喝了，那个柚子汁，柚子汁儿，柚子汁儿，好喝，真的很好喝。哦，文旦，对，文旦柚子汁儿特别好喝。对，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也可以去吃东西嘛，因为有个海鲜啊什么的，一路吃的挺多的，就你一路走过来你会闻着很腥气，因为基本上路边都在晒鱼干儿啊，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鱼腥味，海边嘛，
0: 对的，很正常嘛。
1: 哦、啊、对了，刚刚跟大家说要去看那个制高点拍小若村的全景，
0: 嗯，
1: 对面那个山叫麒麟山，
0: 我们当时时间有限没上去啊。对，
1: 是，好像是
0: 我声音大是因为行得正是吧。对，麒麟山啊，
1: 哎，对，大家可以去，我觉得看夕阳看落日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尤其是当太阳彻底落完之后，再加上这种啊这个灯光全部亮起来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特别一些了。
0: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你的观景视角一定不只是前面的这些彩色建筑
1: 啊，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渔船出海是在晚上出，应该是能看到那些灯光的
1: 啊，
0: 他们会在日出之前回来，然后日落之后出去
1: 啊。对，
0: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去涠洲岛的时候就是大半晚上的，我以为看到海市蜃楼了，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在揉眼睛，我说我是眼花了还是海市蜃楼了，后来发现全是渔船，
1: 哦，
0: 全都在往出走，特别的壮观。
1: 嗯
0: 啊，
1: 是，
0: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嗯，那另外其实我们说这个你可以在沿着海岸线有一个叫滨海绿道，它呢其实就是一条全长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沿着海岸啊，你去看非常广阔的大海，对不对，这个慢慢走，你可以也可以去坐观光车嘛。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我当时没见着。
1: 啊，你没去过这？
0: 我没有，
1: 我想问你来着。
0: 没有、
1: 啊、
0: 这个可能在另外一边吧，我没去上。
1: 是，而且它这一圈转完也能到达一个制高点，你可以去看大海，去看古老的石屋，
0: 嗯
1: 啊等等之类哈。从上往下走还可以到金沙滩和珍珠滩，就这里的沙滩它其实是鹅卵石，很多的鹅卵石，就天晴的时候你再配上大海，哇，那颜色绝美，很好看。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另外一个
1: 捡点石头回来，
0: 你真的是，这个人真的是到哪都要捡石头，太奇怪了。
1: 嗯、
0: 啊，不奇怪，不奇怪，不奇怪，捡吧，捡吧，捡吧，
1: 捡了也不是我玩呀。
0: 啊，对，给小朋友的。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观景的地方呢，其实是整个石塘最出名的一个打卡点。这个地方我之前有看到过，但是我也没去啊，因为它就是一个观景台，叫做对戒观景台，就是有点像那个结婚戒指对戒。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它呢其实是顺着。

0: 滨海绿道一路走就能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也是有两个巨大的圆环，然后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环形的观景平台，直接是伸向了海平面的，所以说你可以在这里去看山了望海了，这个意境还是很强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了，您在海的这边还有大片的草坪呢。
0: 嗯，海的那边是草原嘛，对吧？
1: 嗯。同样是沙滩，其实还会有一些非常这个舒适的细软的沙滩，叫做洞下沙滩。洞就是那个
0: 山洞的洞，
1: 山洞的洞。对对对对对，这个虽然说比起海南吧，对吧？你这是海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也很好玩的。
0: 它不会那么的大，
1: 对，但也很好玩。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找一间民宿，那就直接拥抱大海了。出了门就你这个踏入沙滩，对不对？然后来跟大海有一个亲密的拥抱。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特别适合喜欢徒步的朋友们来走的，就是水桶澳了。
1: 哎，
0: 这两天大家这个应该也是有去关注很多，因为全国各地，其实不光咱们国家了，全世界各地非常有名的徒步的路线有很多，
1: 太多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香港的这个麦理浩径啊，

0: 接下来说到这个岛，它的名字好有意思呀，叫三蒜岛。
1: 三瓣蒜，
0: 三瓣蒜，半个山竹吗？
1: 那山竹啊，三瓣啊，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哎，我觉得该到吃山竹的季节了哈。
0: 就是五六瓣吧，对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但这个岛真的是一座与世隔绝的海岛，因为它这里有超大的岩石和黑沙滩。
1: 那它是个黑蒜，还是颗黑蒜的岛？这个真的。
0: 好的吧，所以其实在这里很容易，就是我觉得要拍一些黑白的，
1: 它可以拍一些很冰岛的照片，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像冰岛，
0: 对吧？就黑白的这种，
1: 你都不用拍黑白的，它就长得是
0: 自然，就是
1: 它本身就是黑白的。但是我觉得反而像这种地方，如果晴天去拍，海面是蓝色的，应该会超级的震撼。
0: 哎，
1: 因为你记不记得在那个涠洲岛，涠洲岛就是火山石，火山石黑色的嘛，
0: 是
1: 黑色跟蓝色的对撞感真的特别的强烈，
0: 很强烈，
1: 让蓝色更蓝了，对吧？
0: 是，所以在这里你能赶海，能露营，还能。哎，这里也能徒步呀？
1: 是哪儿不能徒步吧？我们家小区你都能徒步2公里呢。
0: 那叫散步，谢谢你。
1: 那散步跟徒步是一回事啊？
0: 不一样。
1: 那怎么个不一样？
0: 徒步要专心呐，散步就是可以随意走走停停啊，对吧？
1: 谁跟你说徒步就必须一个劲儿往死里走了？人家也是可以很 chill 的好吗？你对徒步有偏见，我认为徒步就是上装备的散步，因为你散步的时候顶多牵只狗，你不会牵别，你不会背个大包，但是徒步你这大部分都背着大包，
0: 负重散步。对，就是对吧？整个小城就是很安逸，就是你小弱村，对吧？
1: 很安逸。我还是得说一个前提，就是在没有人，没有大部分人
0: 的那么多游客的前提之下，
1: 对那个时候才能是安逸哈。就像我当时春节那个时候去，它不能算得上的是安逸，它只能算得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好繁忙的地方。
1: 人真的不要太多，你都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彩色的楼里面穿梭，我都挤不进去，我动不了，动弹不得。
0: 我的妈！
1: 全都是人挤在里面啊。就有一种你去洪崖洞那个感觉。
0: 还有可能一不小心走丢了。
1: 走丢了倒是不太可能，因为它一共虽然有很多个道，但是你最终的终点和起点就只有那两个地儿。
0: 对，那还好，那还好。
1: 是的。
0: 好吧，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大海的一些这个
1: 部分，
0: 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自然风光吧。长屿洞天这是一定要去看的。
1: 是的，一定要去。
0: 哎，
1: 我太喜欢长屿洞天了。
0: 你当时去了？
1: 我当然去了，我专门为了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就是为了长屿洞天和那个小若村去了趟温岭。长屿洞天太棒了，我没有见过，就是我干旅游也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过这样式的景区，你知道吗？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采矿的矿山的遗址
0: 啊。对，
1: 基本上是从隋唐至今各个时期留下的采矿的这些坑洞了、岩洞了什么的，它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遗产了。啊，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就可以想，你就这么想，如今的采石场再过1000年，对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它留下来了1000多个洞窟，也做了非常好的栈道哈，你可以在山体里面穿行。因为我们现在在山体里面穿行的机会不多，
0: 对呀，
1: 基本上你就是去看，比如说你进山里面看个山洞，你就得出来，对吧？
0: 啊，
1: 要么就是你像类似于张家界这种的，在山体旁边给你搭个电梯
0: 啊，
1: 这是你为数不多能够在山体上面去，就是有的一些体验嘛。但是这里的山体真的是挖穿了，就是你知道我一个恐高的人，我在里面待着我真的就觉得太吓人了。你能够从里面一路爬，我觉得可能得爬个100-200米上去，老
0: 高
1: 了。对，特别特别的高。我当时记得我第一个进的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双门石窟吧，就是它双门石窟，就是我从底下然后一路顺着它，还有一些这个也没有壁画，有一些造像了什么，一路往上走，特别的壮观。然后我记得另外一个洞，那个我那个洞的名字叫什么我都忘记，里面还有水，那个水打点灯光蓝哇哇的，就感觉你记不记得哈利波特第六部，邓布利多带着 Harry Potter 然后呢去找那个伏地魔的那个魂器的时候，有一个山洞里面有那个那叫什么阴湿的那个湖，绿色的还是什么的那个，我感觉跟那个是一样色的。
0: 哎呀，
1: 老吓人了。但是那个景区真的不是我觉得我语言是苍白的，我的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诗词和文字能够形容那个景区。它真的很壮阔，就是你觉得你的人就人就真的很渺小，是因为它的山体太大了。但是你又觉得人很伟大，是居然能把这么大的一个山体凿空。
0: 对，凿的到处都是洞，而且还洞
1: 这么大的洞，就是你一路能从底下窜到上面去。我当时就那个点位，它因为它里面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类 类似于一票通的这种的，
0: 嗯，
1: 不走回头路，要走一个环线，然后呢，你进去之后。

0: 呢，就是你买了那个通票之后呢，你先坐车看第一个洞，第一个洞就很大了、
1: 嗯、
0: 第一个洞顶上呢是能看整个温岭的一个城区的、
1: 嗯、
0: 然后呢你下来之后呢原路返回出来，然后呢坐上车再去往第二个洞，第二个洞就要一路进去就不走回头路了、
1: 啊、
0: 那个洞就是从门口一路进去，它里面好像也是一个中国的什么矿坑博物馆，现在是、
1: 嗯嗯、
0: 对，它就告诉你，你想咱们现在是有什么盾构机了之类的，你能挖大石头、嗯、那个时候的人们拿什么挖大石头啊，对不对，
1: 是镐头呀，什么铁锹啦，什么这些东西、
0: 啊、对，所以它的整个的逻辑跟我当时去自贡看深海井的逻辑我觉得是有些类似的、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通过比如说一些金属的钻杆啊什么的、
1: 嗯、
0: 把整个石头可能会钻出一些缝、
1: 嗯、
0: 然后就利用杠杆原理把那个部分开始往开撬、
1: 嗯、
0: 凿一点撬一点、嗯、凿一点撬一点才能把大石头从里面凿出来，这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嗯、所以你看整个把这个地方凿开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山体之上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一样、嗯、有点类似于那种雅丹地貌的这个东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实际上它的名称应该叫做人工雅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呢是因为你的山体的这些石头被挖开了之后，山体的应力发生了一些变化、哦、是出现了一些裂缝了，然后呢经过因为会下雨，下了雨之后呢就会有一些矿物质渗透在这些岩缝当中，常年累计下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啊、哦，是这样的呀？
0: 对，是的，这就是属于人和大自然共同以时间和山体为画笔绘制出的这样的一幅画，这个非常的神奇，
1: 太神奇了。
0: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嗯、我真那种震撼，你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去表达出来的。
1: 了解。
0: 我实话讲，我当时在台州待了3天，我还去了天台山。
1: 嗯。
0: 天台山的两个景点非常有名，对不对？嗯、天台山大瀑布，对吧？
1: 对啊、
0: 很有名吧、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包括像是我之前去的那个，看老牛。那个老农拉老牛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景区是在丽水的缙云仙
1: 都，嗯，
0: 那个缙云仙都也有一个采石场
1: 啊。
0: 我认为这两个都没有昌鱼洞天给我的震撼
1: 啊
0: 更加的强烈。当然，可能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吧。我能 get 到它的这种震撼的感觉，也不一定大家都能够 get 到，因为它很主观嘛。反正我真的非常喜欢昌鱼洞天这个景区。
1: 嗯，哦，好棒！
0: 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棒？
1: 是，听你描述的这么
0: 嗯。还是比较生动的，描述的
1: 生动且有力，让我也有了足够的想象、哦、
0: 对，真的，我是整个我一个春节、嗯、除了横店让我感受到了人山人海之外，
1: 嗯，
0: 那是一重震撼、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天台这个温岭的昌鱼洞天、
1: 嗯、
0: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嗯，
1: 好棒，
0: 太棒了，嗯，
1: 好吧，
0: 嗯，
1: 朋友们，我们就利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今天又来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浙江的温岭。
0: 嗯，
1: 如果说嗯，通过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你觉得你也对这一座城市感兴趣的朋友，
0: 嗯，
1: 抓紧时间，趁着咱们赶紧吧，错峰出游这个很重要，
0: 确实是要错峰一下了，
1: 对对，
0: 因为整个南方的人比较多啊，整个浙江本身他们自个儿玩自个儿的地盘就且得玩一阵子，
1: 是啊，
0: 所以咱们作为外地游客去的话，尤其是像这种比较小众的地方哈、
1: 嗯，
0: 还是这个就是趁现在没有放暑假之前，
1: 是
0: 走一走看一看，
1: 哎，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

0: 题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2: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3: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4: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5: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4: 罗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良。
2: 洪定义，我是 C。
3: 罗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5: 哦，太好样的，
2: 我就知道你能行。
0: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哎，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1: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0: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1: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5: 是。
0: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5: 好。
0: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1: 哎，同学们啊，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
4: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0: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5: 看起来好漂亮啊！
4: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4: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2: 我也。哈哈
1: 哈！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4: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1: 这个对的嘛。
6: 欢迎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啊。
7: By the way， 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0: 式开始。
1: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2: 警察摩擦力大器，伺服参数。
1: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0: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1: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3: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1: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3: 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1: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3: 啊？确实没有问题。
2: 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1: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2: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1: 什么声音？
4: 哎，危险了哈！
2: 莱蒙，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2: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1: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2: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1: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2: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1: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2: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1: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2: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1: 他……
2: 哎，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1: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2: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哈。
5: 气管裂急需焊，怎奈地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的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6: 小鲁班，
5: 智能鲁班在呢。
6: 删除复习计划
5: 是否确定？
6: 我确定。
5: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6: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7: 鲁老师，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6: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7: 他们在上网。
6: 上网？
7: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6: 那多不卫生啊！
7: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喽。
6: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7: 共享手机热点。
6: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7: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 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4: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7: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4: 好，那就交给我吧。
7: 谢谢了。
4: 文总，辛苦了。
8: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4: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8: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4: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8: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4: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8: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4: 有办法处理吗？
8: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4: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8: 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4: 文总，您能这样义无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8: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4: 哟，怎么报警了？
8: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4: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8: 聪明。
4: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8: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4: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8: 换一台吧。
5: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4: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8: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4: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8: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4: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8: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4: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9: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4: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9: 好，
4: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9: 哦，什么道理啊？
4: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着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9: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4: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9: 哎呦，
4: 停车停车
9: 啊，
4: 你东西掉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
4: 我捡吧我捡吧。哇，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9: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4: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9: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

0: 我们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芜湖铁画，
1: 是啊，这手艺可快失传了。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老李啊，你还别说。
2: 我想象中的鲁班产顺利推进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的春播粮食进度呢已经过两成，同比持平略快。其中呢，早稻的播栽近九成，春玉米的播种近两成，春大豆播种陆续展开。当前的冬小麦的苗情转化持续向好，长势和生育进程呢基本赶上常年。近日呢，农业农村部也是开展了强春管促壮苗夺丰收的 行动，推动落实小麦病虫害的统治、防治等等一些措施，同时呢，指导各地适期的、适时的进行播种，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科技小院扎根宁夏大地、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的相关内容。2023年的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勉励他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三年来，宁夏大学不断地推进科技小院的建设，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当中来解民生、治学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平罗县的千叶青牧草科技小院里，宁夏大学润泽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师生们正在调研饲草作物生长情况。去年，科技小院建设以来，围绕牧草品种改良、绿色种植技术集成、饲草加工储运等核心方向进行攻关。目前已带动当地牧草亩产平均提高100公斤以上，促成申报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选育出高产优质、抗旱耐盐新品种系8个。
4: 其中，宁大3号紫花苜蓿已进入全国草品种区域试验。
5: 来到科技小院以后，我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扎根乡村，驻村实践，全程参与田间实验，做管护、样品采集和数据测定。
3: 科技小院的建设，让实验室里的论文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金钥匙。
4: 过去一年，全区科技小院共推广新品种155个，新技术102项，辐射带动2500余户农民增收，举办科普活动91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6: 实现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前沿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培养了懂理论、懂实践、能创新的科技人才，促进了生态提质、产业增效。
2: 农民增收。好的，了解完了科技小院的相关内容之后呢，要来到永宁，咱们看一看生力乡五渠村375亩的水稻旱直播全面展开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永宁县生力乡五渠村紧扣着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勤抓勤好天气，不误农时，以机械化的种植作为抓手，全力的推进水稻旱直播的作业。那广袤田野间呢，农机轰鸣，农户繁忙，一派井然有序的生产景象。 产业兴则乡村兴，针对以往村内产业结构单一、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不足等发展的难题，五渠村的两委班子啊主动担当、超前谋划，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那专题研讨产业发展思路，精准制定水稻种植的实施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强化推进落实，以实打实的举措来破解发展的瓶颈。 为了保障水稻种植的顺利开展，村里呢提前谋划，靠前发力，扎实完成平田整地、深耕耙地、排水沟渠的修建、灌溉水渠的疏通等等一系列的前期备耕工作，全面的完善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破除农业生产短板，为水稻适时播种、茁壮生长，包括稳产丰收，那都筑牢了坚实的保障。 接着呢，我们再来到固原海原368项的政策浇灌产业的沃土，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今年一季度呢，固原市海原县实现了农牧业总产值5.78亿元，同比增长8.7%。那这份开门红的成绩单的背后呢，是海原县累计出台了368项的农业支撑政策，投入77.5亿元的真金白银，深耕产业格局，那格局杰出的硕果。牧业产值。

0: 呢是达到了5.65亿元，同比增长8.6%。特色种植叶生机勃勃，庭院经济也不落伍。今年呢，全县投入5.3亿元，落实建犊、补亩、杂粮种植补贴等一些惠民举措，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30家以上。目前呢，313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了近6000名的成员，可以分配盈余达到7125万元。那链主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模式，也是让5000多户的农民深度的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彭阳县，新即将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大规模大学习和大评比的活动。5月6号呢，彭阳县新集乡组织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大规模大学习大评比活动，乡班子成员包括各村的党支部书记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呢参与其中，对于全乡的20个行政村开展了全域的实地观摩，那以比学赶超、互查互错的方式，持续的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此次活动呢，全面的检验全乡的这个清脏治乱，包括村容提升、绿化美化、常态管护的工作实效，推动人居环境整治由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的管理。截止到目前呢，新集乡累计出动了车辆445辆次，人员3500人次，清理各类垃圾1350多吨。新集乡呢，将持续的来抓实网格化的管控、常态化巡查管护，那同时呢也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不断的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居住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奋力建设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在资讯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来到大喇叭普法。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欢迎来到接下来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期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在防治学生欺凌方面，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哪些制度和设施，发现了欺凌行为之后学校必须要做哪些事儿，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能不能够隐瞒，那应该向谁来报告呢？首先，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的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定期的开展欺凌防控的专项调查，完善校园欺凌防控的相关设施，对于教职员工、学生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专题教育和培训，并且公布举报和求助的渠道。学校对于学生欺凌行为呢，应当立即的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要及时的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呢，也要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于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呢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并且对其父母或其他的监护人提出加强管教的要求。对于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瞒报，那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报告，并且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另外，在控辍保学工作当中，学校对于辍学的未成年学生要做哪两件事儿？劝不回来要向谁来报告？哪些部门和单位要一起参与复学的工作？教育部门要建立什么样的核查机制？人社部门要对哪类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呢？ 首先，学校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

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且劝返复校。那劝返无效的，应该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教育行政部门来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采取措施，共同做好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呢，应当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读情况的定期核查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对于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有培训需求的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再行动的第五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安全提示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是所谓的虚假办证的一个骗局。那我们近期啊也了解到，有些朋友呢已经上当受骗了。那不管是着急着拿证，还是有人跟你承诺说免考包过，你以为花钱就能够走的捷径啊，你得当心了，小心虚假办证的骗局。我们来跟大家说几个案例。首先呢，在今年的3月份，朱某某啊就在这个视频 APP 上要找人办理一个驾驶证，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呢，他就下载了一些相关的 APP。 那对方呢通过手机啊远程操控被骗了8200块钱。另外呢，赵某他也是接到了陌生的电话，询问他是否要办理一个高空作业证，于是呢他就同意了，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也是下载了某 APP 来进行操作，那手机呢就突然黑屏失控了，最终呢是被骗走了9万块钱。还有一位刘某某，那他也是在这个某平台上关注了可以办理这个高空作业证的一个主播，那按照对方的要求呢下载了相关的 APP 进行操作之后，手机也是突然黑屏了，最终呢被骗走了16000块钱。那我们的相关的人士啊就给大家分析了一个他们的诈骗手法。第一步呢就是网络引流，精准下饵。骗子呢会在社交包括短视频的平台，以免考办证、快速下证、包括官网可查、内部渠道等等一些噱头来发布广告，或者是通过电话、短信主动联系有潜在需求的群体，用省时省力的这种话术来降低受害者的戒心。那第二步呢就是要诱导下载来骗取权限。一旦受害者表现出办理的这个意向，那诈骗分子呢就会以这个录入信息包括验证身份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理由，要求受害者来下载诈骗 APP。 第三步，那当然就是要远程操控来盗取资金了。如果说受害者按照骗子所引导的这个人脸识别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那么诈骗分子呢就能够实时的看到他所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等，从而呢直接进行这个操作和转账。而第四步，那肯定就是失联、消失、人去财空了。那等到银行卡内的资金被远程转走啊，骗子就会立即拉黑受害者，来关闭临时搭建的网页或者是注销账号，就会卷款消失了。所以啊，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所谓的这个包办包过这样子的一些虚假的承诺，也一定不要去支付什么加急费、辛苦费等等任何的不明费用。办证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啊，那所谓的什么免考啊、包过啊等等都是骗局。另外呢，一定不要去下载陌生的 APP， 不明的链接也不要去点击啊，警惕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一旦手机黑屏失控了，那要立即的来拔卡断网。如果说不慎被骗了，也要第一时间来拨打110或者是反诈热线96110来进行报警。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乡村好物。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乡村大喇叭。来到接下来的乡村好物，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咱宁夏呀，也有海鲜自由了。提到宁夏，你想到的可能是枸杞、滩羊、葡萄酒，但是您知道吗？这个身处西北内陆、没有一寸海岸线的省份啊，正在悄悄地实现海鲜自由。像南美的白对虾、大黄鱼、青蟹、三文鱼，这些原本属于海洋的鲜美啊，如今呢正在贺兰山脚下的盐碱地上批量产出。宁夏的青蟹，包括斑节对虾，还有香鱼等等这些海鲜的产量啊，是位居西北五省第一的，那也成为了西北五省水产品最为丰富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在银川市的贺兰县啊，这个曾经的盐碱地的重灾区，如今呢已经建成了西北最大的南美白对虾的设施养殖集群基地。贺兰县的水产版图呢，当然远不止南美白对虾了。在2026年的惊蛰春分的时间段当中啊，这里1.6万亩的蟹塘呢，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就是水上春波。一筐筐硬币大小的蟹苗呢，从安徽当地远道而来，被轻轻地放入到波光粼粼的水塘当中，在黄河水的滋养之下啊，开启新一年的生长之旅。贺兰县螃蟹养殖啊，有一个独特的早自觉，就是抢抓惊蛰到春分的这个关键时期早放苗，利用宁夏的这种气候的优势，让河蟹呢提前育肥，在中秋节之前它就能够抢先上市，比南方的产区啊要早出一步。另外呢，在银川市兴庆区长正镇的这个镇河村，2600平方米的养殖车间里面啊，也是暖意融融的。那14个直径9米的圆形的养殖池呢，整齐的排列着24万尾的鲈鱼，在水中啊肆意穿梭。这里是兴庆区现代设施渔业的产业园，采用的是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的模式，养殖用水呢全部引自优质的黄河水，经过这个过滤系统，包括

生物净化舱等等多重的净化之后循环利用。智能加热系统呢，也是稳稳的控温，让鲈鱼全年啊都能够在最适宜的水温当中生长。用黄河水养出来的鲈鱼啊，这肉质呢是更加的紧实细腻，也是鲜味十足。目前的宁夏已经成功养殖的海鲜品种啊，有南美白对虾、青蟹、大黄鱼、三文鱼、红鳟、鲟鱼，包括黄鳍鲷，还有石斑鱼等等。这么多品种的规模化养殖，其实背后呢是多项技术的突破。首先呢是盐碱水养殖技术，那和这个福建的集美大学，包括宁德师范学院来合作，成功的实现了大黄鱼在贺兰的盐碱水当中的一个养殖。那这个苗种的运输成活率啊高达85%。另外呢，就是工厂化的循环水系统了，实时的来监测水当中的含氧量、pH 值，包括氨氮的浓度，物联网远程调控啊，包括它的这个增氧机呀、投饵机呀，都能够实现养殖污水的零排放。另外呢，就是光催化加上复合的固化微生物技术。那这一项技术呢，是实现了工厂化养虾全程不换水，包括不施药，还有呢就是尾水的零排放。还有生物的絮团养虾技术，它破解了南美白对虾设施化的养殖水质不稳定的难题，那也是让它的单产啊大幅的提升了。同时还会有三池两坝的一个尾水处理，实现了养殖尾水100%的循环利用。宁夏的这个海鱼陆养的野心啊，还远远不止于此。2025年的9月呢，贺兰县就宣布了将投资超过30亿元来建设大西洋鲑包括红鳟的养殖基地，力争在高端三文鱼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啊，下次当你吃到鲜美的三文鱼或者是南美白对虾的时候，你也不妨想一想，哎，它可能是来自咱宁夏贺兰山脚下的盐碱地呢。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回来吧。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场回来呢，首先进入到塞上田园，咱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相关内容。本土的微电影加上身边人的宣讲，兴庆区月牙湖乡的新风故事分享会啊，近日圆满的举办了。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文明办民政局的指导支持之下，银川陶然社会组织研究和评估中心联合月牙湖乡大唐南村，在大唐南村的活动室呢，成功的开展了文明新风尚，榜样在身边的新风故事分享会。辖区的民政包括村镇的相关领导都出席了活动，同时还有村民代表、党员、新婚夫妇以及红白理事会的成员等40多人参与其中。作为新风行动的收官活动，现场呢集中播放了移风易俗纪录片《新风佛乡野》和微电影《爱的壁垒》，生动地展现了月牙湖乡在整治高额彩礼、减半红白事等方面的扎实成效，真实鲜活的乡村变化收获在场群众的一致认可。分享会呢，紧贴着乡村实际，贴近群众生活，以温情朴实的宣讲形式，推动文明理念落地生根。身边榜样啊，也是轮番上台，党员代表、简约的婚礼践行者、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乡村的红娘等等，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讲述了零彩礼、低彩礼、婚事新办、后仰薄葬等等一些暖心故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发了群众的情感共鸣，也进一步的凝聚了抵制陋习、践行新风的思想共识。根据了解，自2025年以来呢，兴庆区民政局结合月牙湖乡的地域特色，创新实施了新风行动礼俗润湖计划，围绕着宣传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这三大方向，打造微视窗、志享会、实践营还有志愿行这四大工作板块，那精准的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一些不良风气，依托着新风微视窗的宣传特色的一个品牌，那整合了村级的微信群、政务公众号、乡村电子屏等等一些线上线下的平台，实现移风易俗的宣传常态化、互动化和浸润化。截止到目前，本土的原创微电影《爱的壁垒》入选了区级的优秀作品展播，播放量呢超过了6万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0多份，宣传覆盖群众近1000人次，文明乡风建设成效显著。那我们说移风易俗呢，并非是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兴庆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持续深耕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地丰富活动载体，健全长效的治理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月牙湖乡的成功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同时呢，将移风易俗和家风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持续破除陈规陋习，涵养优良的家风民风，以文明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常驻乡野，惠及民生。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在跟大家聊到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就说到了兴庆区月牙湖乡的这个新风故事分享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固原，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固原西吉县火吉村的实干答卷是怎样的呢？说不流转土地，没有企业进驻，庄稼人啊自己抱团，如何躺出名堂呢？一个曾经人均收入不到1万元的村庄，5年间200多户的村民在城里啊买了房。乡村振兴领头雁带您走进固原市西吉县的火吉村，看看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一把火如何点燃全村人的致富梦。
1: 4月底的西吉，春寒已消，火吉村的蔬菜大棚里正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眼下2026年的第一产冷粮蔬菜已经全面下地， 全村的种植计划早在去年冬天就敲定了。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2: 这起来我给咱们说个事情，这咱们就是建设那个集配中心的事情。今早我得到确切消息是定下来了。啊，定下来了，该这两天开始要招标了。政府打个电话。
1: 今年年初，火焰红刚刚在西吉县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第二次连任火吉村党支部书记。他再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直奔产业发展的最大痛点——销售。在他看来，村民们的菜卖个好价钱，腰包鼓了，心里才会更踏实。
3: 现在以我们这个姿势对领下，我们有事情这个劲儿，跟上年好好干去。拿我个人来

0: 中国工商指数这几年确实好，真正改变了。
1: 最大的变化是咱们发家致富了嘛，人家有钱了嘛。
2: 得到村民的认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份信任是从五年前火焰红第一次当选村支书时一点一滴攒下来的。那时候刚上任的他看到火集村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3: 以前呢，就是我的感觉是从啥啊，群众是一盘散沙，产业是也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东种几亩地西种几亩。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蔬菜种植大户，也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扶持产业的政策，我觉得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把土地统一规划起来。
2: 火焰红下决心要靠发展产业把大伙凝聚起来。经过反复研究，村党支部提出以合作社牵头的形式，村民分户作业，分块耕种，分项获利，土地不流转，老百姓自己种，品种统一规划，市场统一销售。这种模式被大家称为联产单干。
1: 有些老百姓确实不理解，就是我种了二十年，不想种菜。
2: 火焰红挨家挨户去游说，迎接他的多半是摇头摆手。村民怕担风险，怕瞎折腾，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但火焰红没有放弃。这份底气来自于他多年的实践。
3: 二十年之前的前十年，我在从事这个蔬菜种植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起起落落，也遇到就是行情不好的时间，也遇到行情好的时间，但是整体上我都是赚钱，所以我坚信我带领老百姓从事蔬菜种植也会赚到钱。
2: 为了打消农户顾虑，火集村党支部先与13户签署了兜底协议，带着愿意干的村民行动起来。当年114户村民最终签了合同，建起了1138亩的蔬菜基地。年底种植户们个个算了一笔账，户均收入超过9万元，村集体收益23万多元。
3: 在2022年的时候，通过老百姓自主要求加入我们的蔬菜种植啊，已经达到198户。到23年的时候是202户，基本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全部参与进来。
2: 这把火彻底点燃了村民的干劲，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但是要在山上扩大产业规模，新的拦路虎出现了。生产道路坑坑洼洼，旱地与水浇地交错纵横，灌溉成本高，效率低。火焰红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引水上山。
0: 摸黑摸明的，就是整天的去干这件事情。每年到这个过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种植这个忙的过程中，就给人家看着引水上山，啊，那一块就把这种地也苦两个了。
2: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以县域29个水库为基础，在山上的灌溉区建设蓄水池和田间供水管道，经过水泵养水，实现引水上山，滴水高用。每次爆管断水，火焰红就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连夜抢修，为了不耽误种植，赶在开春前完成。每年大年初五初六，火集村的村民就扛着工具下了地。
3: 种子啊，绝对是他们都是火集人，看着我们带头为父老乡亲服务的，他们也愿意出来帮忙。有些年老的，他们干不了体力活，帮不了忙。一天看到我太忙了，太辛苦，吃不上饭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送方便面、送水，那场景真的我们互相感动。
0: 也考出了成绩，也没有上心到这个，将这个孩子能变成这个水滴，能变把钱能变成下来，这个真的好。自上任以来，就改变水滴是1600亩，现在我们从这个孩子钱都不存在了，全都成了水滴了。
2: 灌溉问题解决了，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来参与蔬菜种植，火集村的人气也火了起来。村民王卫东就是其中之一，从最初回来一穷二白，到现在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4: 2022年就我们就生活大改变了，一年后就挣了钱了。我就24年就给了这间房子，大概是40多50小50万块钱。24年年底我就买了个轿车，去年6月份又买了一个四轮子。总的来说，生活现在好了。今年你计算有就看到挣半百万元吧，今年。
2: 如今连产单干的蓝图在火集村扎下了根儿，这种模式也被周边村学习推

0: 2021年到2025年五年时间，火集村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全村蔬菜销售总收入突破1.5亿元，240户常住户中有218户在城里购买了商品房，城里有房，村里有田的幸福感照进了家家户户，曾经贫瘠的土地蜕变成固原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示范村。
1: 今年是十五这个开春之年，最年初，这个交通部门也是对这个葫芦河产道区七个村，农业生态发展做了一个整体规划。今年准备打造外亩农业生产基地，让更多的村推广联产大院模式，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这个产业发展当中，让更多的老百姓发家致富。
0: 从种菜大户到村党支部书记，从一个人富到全村共富，火焰红始终情系这片土地，他用实干与担当证明，村子的发展靠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一件件实事，跑市场摸行情，培养自己的蔬菜代办，开村民大会定规划，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一把火点燃了一个村的希望，一只领头雁带出了一片振兴的田野。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这被子啊，到底需不需要晒，那到底该怎么晒呢？说到被子呢，可以说是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好朋友了，它会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可惜啊，虽然日夜共枕眠，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它的卫生。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晒过你家的被子了呢？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晒被子，晒被子到底有什么好处，以及该怎么样来晒被子呢？我们知道啊，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排出一些汗液，而且呢，卧室的空气啊，通常也是有一定湿度的。被子呢，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积累大量的汗液，同时呢，也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慢慢的变潮。如果卧室过于潮湿，那还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此外呢，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啊，我们的人体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脱落的皮屑啊等等。那么就研究发现了，说一个成人啊，平均每天可以脱落0.5到1克的皮屑。那么再加上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流口水啊等等啊，还有的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洗澡了等等。那每一条陈年老被啊，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所以常年如果不晒的这个被子呀，它除了潮和臭，还有一个让人不能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虫，螨虫。没有什么比一条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们喜欢了。常年积累的这种潮气，加上我们人体所脱落的一些皮屑，那简直就是专门为螨虫所提供的一个乐园啊。据说成人每天脱落的这0.5到1克的皮屑啊，能够让100万的尘螨吃得饱饱的。那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了，不仅是活的尘螨，还有尘螨的尸体和分泌物，也会成为过敏源。所以在我国呢，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患者的这个过敏源当中啊，尘螨的排名是第一位的，可以说是害人无数啊。那所以呢，我们说多晒被子其实对身体真的是有好处的。经常晒晒被子，不仅能够确保被子的清洁，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够让被子啊蓬松柔软。想象一下，抱着香喷喷的被子睡觉，那我们也会觉得特别的舒服。首先呢，晒被子能够杀菌，太阳当中的紫外线啊能够有效的杀菌，它能够破坏细菌包括病毒等等一些微生物的 DNA 结构，使它失去活性。所以把被子呢放在夏日的阳光之下来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滋生的这个部分的微生物，还能够促进被子内部水分的蒸发，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微生物的这个滋生的机会。另外呢，晒被子能够除螨虫，环境的这种温度和相对的湿度是影响螨虫生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它们啊最怕的就是高温脱水的。生物学研究就发现了，螨虫的理想发育温度呢是20到25度，相对湿度呢是70%到75%。一旦温度超出这个范围，或者环境变得干燥了，那螨虫们啊就会明显的不适，甚至是死亡。所以呢，咱们把被子放在大太阳底下去炙烤，来去除它的水分的同时呢，温度也升高了，自然呢就是一个去除这个螨虫的好办法了。而且呢，晒完的被子啊可以说是蓬松又好闻。很多人说晒过的被子上会有一种独特的太阳味儿，闻起来让人觉得幸福又愉悦。其实这种太阳味儿啊，它不是螨虫被烤焦之后散发的气味，而是针织物被太阳晒过之后新出现的像醛铜包括羟酸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大都在低浓度之下呢气味宜人，还有一些呢甚至会被用在香水当中。但是呢，这个晒被子啊也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时间地点咱得选好啊。时间呢最好是在晴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晒被子，这个时间啊阳光最为充足。那另外呢，咱们要选择一些开阔的通风的地方啊来晒被子。另外晒被子之前呢，咱们建议大家先轻轻的拍打一下被子，把这个表面的灰尘污垢啊都先抖落了，然后呢把被子悬挂在晾衣架上，用比较大的力量再来抖动几次，那以便尽可能的去除被子内部的一些这个灰尘和污垢。
至于晾晒的这个频次啊，我们建议大家每10天吧，啊，最好就能够晾晒一次。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晒被子的时候啊，你可以在被子上面再盖上一层布，哎，以免二次污染。比如说有这种旧的床单啊等等啊，把它盖在被子上。第一呢，就是避免阳光直射，导致这个被子的面料褪色。那另外呢，还可以阻挡一些灰尘啊、花粉啊等等。当然了，很多朋友说现在这小区里啊都住高层，没有晾被子的空间和地方。那我们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这个被子啊套上一个黑色的那种大塑料袋，哎，因为黑色它吸热很好，还不占空间。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来晒，就像一个高温的桑拿房一样啊。当然，虽然说它没有裸露在外面，没有紫外线消毒的这个作用，但是黑色呢，这个吸收了热量，然后温度升高了，这个高温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被子里面的螨虫，哎，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这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他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他，但他气势不减，厉声说道：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他，只有我照顾他。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属实个锤子。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来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八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他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他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他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他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他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他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3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

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两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1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

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他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直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小姨也照顾外婆，但他们从不给外婆擦身晒被褥，每次轮到我妈都要里里外外收拾一番。上个月外婆在家摔了一跤，第二天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一粥洗脸。舅舅大中午才去，进门他先喝一碗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妈摔了都不知道，

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它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3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他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点半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10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3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我看过他们跳舞的视频，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1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3个字很敏感，她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她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了，太极队有2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

他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她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他的队员免不了朝他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这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她是真的魔怔了。她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她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2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她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

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她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Tourism Radio。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等一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以时间为轴，
9: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0: 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11: 快乐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